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光影职场学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8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各位听众早安，我们今天要跟您聊的一部电影是美国2001年的电影男人百分百。那这是一个关于权力跟倾听的故事哈。那当我们要开始要进入这个比较沉重的这个职场议题之前，我想大家先来想象一个画面。那这个故事的地点呢，是美国的芝加哥的一家广告公司。我们的主角名字叫做 Nick。 那 Nick 呢，是公司里面的广告部门的经理跟设计师。他是一个充满了冒险性格，在这个广告业界里面呢，被形容是一个无往不利的猛将。他非常努力的工作，每天呢汲汲营营的追求成功跟权力。那到目前为止他的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可以坐上公司创意部门总监的这个位置。好，可是呢，当我们靠近一点来看 Nick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职场男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尼克在职场上面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所谓的男性的那种沙文主义者。那这个代表的什么？代表的就是他其实是常常是在一个自我中心为主，而且呢有点古板，那甚至于呢有的时候会带有一点过度的自信。那这样子的一个本位思考的一个方式，其实在办公室里面他通常都是不了解女性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虽然他身为一个广告人，可是呢他其实对于女性的这个消费市场的这个商品或者是女性的需求，其实他是完全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为什么？因为呢对一个在他的思想里面总是充满了很多阳刚文化，而且呢他用的呢通常也是这种男性高高在上的视角去包装或者是推销这个商品。好，所以呢在他的广告哲学里面，他是觉得说卖东西给女人就很简单啊，你就放几个穿着比基尼的辣妹就对了。好，那除了呢在商场上有这种野心跟竞争力之外，Nick 呢在情场上面呢他展现出来的也是一种比较强势的这种男性文化。在人际的互动上面，他非常擅长吸引女性的注意，跟制造那个机会，让这个女性对他有好感。所以呢他非常习惯的是在这个两性的关系里面他是要扮演那个主导地位的。所以呢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Nick 呢这样的一个男性的这种强势的这种外在形象。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来总结 Nick 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其实是一个对女性不够尊重也不够了解，同时呢也缺乏同理心，就是活在一个自己在主宰的这种男性霸权的这种文化里面。可是当一个男性被权力跟这种传统的这种阳刚特质给彻底包覆的时候，你知道最辛苦的是谁？最辛苦的就是他周围的女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妮可身边的女性角色。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他 15岁的女儿叫做艾莉。那 Nick 呢跟、妻子已经离婚，那在这个婚姻的过程的当中， Nick 其实是一个失职而且是缺席的父亲。虽然呢、女儿跟他一起住，可是他对女儿的生活毫不关心，两个人聚少离多，这个关系也非常的疏远，而且他甚至于连女儿交往的对象叫什么名字他永远都记不住，只会随便乱猜而已。那当他想要扮演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他也只知道用传统大男人的权威，好，要来告诫女儿。所以呢，他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就是这个亲子关系的紧张。好，那对艾莉来讲，他根本上他对这个父亲他已经看透了，他就跟他父亲说，真正了解我的只有母亲，像你这样的男人一辈子都没有跟人家有过真感情。那除了在家庭之外，尼克在办公室里面对待女性的态度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比较权威式的，然后比较冷漠的。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戴着眼镜然后负责在送档案的一个收发的小妹艾琳。好，尼克对他呢毫不关心，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会叫错。好，那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艾琳的这个角色，他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好，所以呢他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存在感也很低，甚至于呢他也有一点自杀的倾向。好，他甚至于常常会想幻想说，如果有一天自己要跳楼了，会有人发现吗？好，所以呢这个差点走向绝路的一个女孩，其实她一开始并不是来应征当这个收发的小妹，她其实是一直想要当文案。可是呢当时候呢在面试他的长官就是 Nick。 好，但 Nick 呢根本跟艾琳并没有太多的交谈。好，他就直觉的就觉得说这个女生不适合。好，所以呢这个女生就被派去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她不是她自己心目中想要做的工作。这种自以为是的这种性格，对尼克来讲，在办公室的这些 女性的当中，他们觉得这个尼克这个男人就是他们最讨厌的那种很自恋的那种老男人。可是呢对于尼克来讲，他知不知道这一切？他不知道。好，有时候他还以为说他很有幽默感，在这些办公室的女性的面前，这些女性其实都 很欣赏她，很喜欢她，沉浸在那种自我感觉良好里面。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当中，一直到有一天公司呢为了要拯救他们那个岌岌可危的这个业绩，好，他们就找了一个女性要来担任这个创意总监的这个工作，因为他们认为女性会更了解女性，好，也就能够去拓展这个女性市场。好，所以呢当他们这个空降部队直接来取代了 Nick 作为这个创意总监的时候，你可以想见 Nick 在这时候他的这种男性自尊跟他的权力地位受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他的第一个那种敌对的对象会是谁？当然就是那个公司聘请来的那个女性创意总监黛西。好，那对这个 Nick 来讲，他这种当这个自尊受到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一心想的是什么？他一定要不择手段要把这个位置给抢回来。所以呢为了要能够知己知彼，也为了这个黛西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呢，他就每个同仁呢，广告部门的同仁呢，都发了一盒这个女性产品的这个体验，里面有很多我们女生才会用到的一些产品，例如说丝袜例如说这个那个除毛膏还有这个假睫毛、指甲油、口红的这些东西。好，黛西呢希望广告部门的这些同事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回去亲自试用看看，然后呢来作为这个创意的发想。那对于 Nick 来讲 他也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指令，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心里面其实是非常不服气的，所以呢他一边在试验这些产品的时候，当然他心里面其实是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平之鸣这样子。可是呢就在这个在测试这些产品的一个过程当中，一场意外就发生了，他滑倒在这个浴缸里面，然后遭受到这个严重的触电。当他隔天早上一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世界变了。因为这场浴室的触电的这种特殊的一个机遇，你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吗？他突然发现他可以听见女人心里面的声音，这些女人呢不需要开口，光是在他的脑海里面想的事情呢立刻就可以知道，我们称它为读心术好了。好，而且呢在这个特意的这样特殊的一个机遇里面，让他可以读懂女人心的这件事情，尼克刚开始没有办法接受，他没有办法想象说哇，原来女人的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他表面上看起来是笑笑的可是心里面居然是恨得牙痒痒的。所以呢对尼克来讲，他刚开始是不太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改变。可是他的心理医生却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弗洛伊德呢曾经有说过，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呢，一直困扰了这个心理大师。如今呢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境遇，你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搞懂女人到底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呢这个尼克也觉得好像也很有道理。当然当他可以读懂女人的心声的时候，另外一个他能读懂的就是他的对手新主管黛西的大脑里真实的想法。所以呢当我们这个故事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整理一下，就是当一个拥有既得利益的一个掌权者，一个习惯这个男性思维的这种沙文主义者，当他呢有这个机会被赋予了他可以听见女性又或者是他一个相对弱势的一方的真实心声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他到底会怎么去运用他这个奇幻的倾听能力，是会成为一个沟通的桥梁，还是会成为一个拿来作为对抗女性主管进行这个打击跟剥削的武器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我们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01年的电影《男人百分百》。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哈，这个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在他过世之前，哈，他仍然对这个世界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个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哈，无数的男人学者、行销专家，他们都很想要知道这个答案。好，那现在呢，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哈，我们的男主角 Nick 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触电意外，他变成了一个能够听懂女人到底在想什么的男人。好，那他在故事之初，哈，当 Nick 可以听见女人心声的这种能力，哈，其实并不是给他带来一个同理心的开端，而是他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读心术，他在进行一场残酷的资讯不对等的操弄。好，怎么说？因为呢，新任的女性主管黛西，取代他成为这个创意总监，对于妮可来讲，他心里面其实是不服气的。所以呢，当他趁着在开这个团队的这个脑力激荡的会议的当中的时候，妮可呢就借由这个读心术，他就知道了说，哎，这个黛西的脑子里面呢，他在想怎么样在推这个新的这个企划方案。好，那可是呢，当这个黛西呢还没来得及把他心里面想的这个点子说出口的时候，这个 Nick 呢就假装若无其事的啊，好像也是突然灵光一现的，就把黛西刚刚脑海里面想的就说出来了。可是呢，当他把这个创意说出来的时候，哈，你可以想见，哈，听到的人都会认为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好，大家一定会觉得，哇，这个创意是 Nick， 哇 ，Nick 这个点子真的是很不错，哈。可是你可以想象，黛西在当下的时候，他也受到了一点点的惊吓，哈，因为他会觉得说，哇，这个男人怎么会知道说我刚刚也刚好是这么想的呢？对黛西来讲，他可能还单纯的认为说，啊，这真是一个好像是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哈。可是对于公司的高层来讲，哈，他们对于 Nick 突然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哦，非常的赞赏有加，甚至于认为呢，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几乎是等于可以拿下这笔订单。好，所以呢 Nick 呢就成为挽救公司业务的这个大功臣。好，所以呢，当我们在把这样的一个事件，放在职场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想象一下，就是当这个职场上面比较优势的一方，好，很可能是比较资深的前辈，或者是位阶比较高的这个男性，好像 Nick 的这个角色，哈，当他掌握了一个竞争对手或者是比较弱势方他们的一个心思，好，或者是他的一个创意的时候，如果这是一个完全缺乏道德底线的人的时候，这种所谓的看见或听见的一个机会，哈，它真的是一种公平的一个沟通，或者是我们说的所谓的同理吗？还是说Nick 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剥削，甚至于是把别人的这种创意或者是劳动成果，好，无耻的收割呢？我想在现实的这个职场的当中，哈，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或许可能也在您的办公室里面发生过。好，就是女性或者是基层的员工，他们很辛苦的熬夜想出来的企划点子，往往在那个会议桌上就会被那些拥有话语权、懂得包装的既得利益者顺手牵羊。就好像 Nick 他利用他听懂女性需求的那种能力，他很精准的窃取了这个黛西脑中的创意一样，借此呢去博取高层的器重。所以呢，Nick 把读心术当成是 维持自己男性尊严跟权力的一种武器。好，可是呢，当一个人他站在这个权力之上，好，肆无忌惮的去掠夺别人的努力的成果的时候，他往往会看不到他在他的这个脚下的这个阴影里面有多少好被这个体制好给压制的这种受到剥削的这个底层，好，他们的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这个电影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角色好来看看这样的一个职场当中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好，当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这个办公室的这个收发小妹艾琳，其实她本来想要应征的工作是一个文案的工作，可是呢却被 Nick 呢用一种非常轻忽的一个态度就随便就把她安插到档案室去。从此呢，她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就变成了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然后甚至于呢其实是心里面是非常的消极，好，甚至于非常暗黑的一个底层的人物。好，那因为他心里面也曾经想着说，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如果哪一天他自杀了，可能也没有人会记得他。好，但是呢，当取得了这个读心术的一个尼克，他有一天走过走廊的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档案小妹里面心里面那种万念俱灰的这种绝望心声的时候，好，他听到了这个小妹呢想要去自杀的时候，尼克开始心里面就觉得很慌了。好，因为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角落，好，对尼克来讲他完全不晓得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这个小妹到底叫什么名字，后来他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说，这就是你那时候应征的时候你觉得不适合当文案只适合当小妹的艾琳啊。好，所以呢对于尼克来讲，他完全不知道说自己在无意之间居然就这么样的把一个常春藤名校毕业，然后有才华想要成为一个广告文案的一个高材生，就这样子的被他打发在这个收发室里面当一个小妹。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尼克心里面其实是非常震惊的，因为长久以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好上司，然后呢在办公室里面呢他是一个万人迷，可是现在他亲耳听到了原来在这些女性的同事里面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看他自己。好，原来在这个办公室的女性同事里面他们觉得尼克就是一个骄傲然后自我中心的一个大男人，甚至于呢尼克也听到了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过去的这种不经意的态度足以将一个年轻的女孩推向这个死亡边缘。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再来思考一下我们在职场上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时候有一些掌权的人他们很容易犯了一个毛病，就是他们会有一种自我感动的一个陷阱。怎么说，就是很多在上位的人他们往往会陷入一种我懂你的这种自我感动里面，就是他们听了一两场演讲或者是他们做了一两次的员工意见调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非常体贴非常包容。好，可是呢当他们对着这个一个掌权的人对着这个基层员工在说我懂你的委屈，好，可是呢他可能还紧紧的还是在抓住自己的利益不放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同理其实不一定是同理，可能他仍然在对别人在进行一种剥削，在进行一种创意的一个窃取。好，所以呢尼克在面对艾琳的这种绝望的时候，原本他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就 走过去啊，就也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哈，反正呢他也不存在，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可是呢这一次这时候的一个 Nick 哈，他突然有一种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就是他决定要好好的去正视这个问题。那真正呢让 Nick 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突然有这种道德危机哈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当他把这个黛西的这个创意的点子提供给高层，然后呢高层也很顺利的签下这个客户的订单的时候，他们就决定了就是把这个创意总监的这个职位呢又还给这个 Nick。 好，然后他们决定呢黛西呢他们要把他辞退，反正呢黛西好像也没有来公司的这段时间里面好像也没有提出一个什么样特别的一个功劳，也没有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功劳，反而是 Nick 呢突然给公司建立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大的 case。 所以呢这个公司的高层呢就告诉 Nick 说，好了，你就继续回来当我们这个创意总监，好，黛西呢我们决定要把他辞退。哇，这对 Nick 来讲让他非常的震惊，而且他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虽然他原本就很想要把这份职位给拿到手，可是他心里面知道他其实是胜之不武，因为他提出来的这个创意根本不是他自己想的，而是因为他有读心术的缘故，所以他才可以把黛西心里想的点子说出来。所以呢对他来讲，这从头到尾都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不过就是从黛西那边偷过来的。所以呢当他知道说他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却害黛西呢丢掉工作，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愧欠感。好，就是黛西呢被因此被贴上了一个不适任的一个屈辱，被公司给辞退。所以呢这时候的 Nick 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他到底是要继续戴着这个虚伪的面具，然后呢就安稳的坐在他创意总监的这个位置，还是他必须要去揭露事情事实的真相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国2001年的电影《男人百分百》。在上一段里面，我们讲到就是当 Nick 听到老板要开除黛西的那一刻，他非常的大惊失色，因为他也意识到就是自己的成功其实是建立在摧毁另外一个优秀女性的职业生涯之上。所以呢当他看到老板那种沾沾自喜的脸，他的良知好像彻底的被唤醒了。那他没有选择在私底下弥补黛西，而是他直接就跟老板说，不行，你不能够把他给开除，如果你把他给开除的话，我相信下一个被开除的就会是你。好，那 Nick 呢接下来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要求公司呢可以收回成命，把黛西请回来，而他自己呢则是呢要去直接要去跟黛西道歉。好，可是呢在做道歉之前，他都让公司知道从头到尾这个发想的创意都是来自于黛西。这样的一个很我们说很公开的一个方式，其实对于 Nick 所表现出来的来讲，其实是一个真正的负责。因为呢他大可以私底下做这些事情，可是呢对于一个有男性自尊严很强的人来说，他居然是很诚实的去面对 他所做的这一切哈，坚持呢要把属于黛西的智慧财产权跟荣誉呢要原封不动的去还给真正的一个创造者。那我想呢对于尼克来讲，这时候的尼克他心里面是真正有悔意的。再来就是当他要急着找回黛西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又看到哎，办公室的那个收发的那个小妹为什么不见了。好，这时候他就问他的同事说那个戴着眼镜的送档案的那个女生呢，他的同事就告诉他说哎，他今天好像没有来上班呢，而且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那个时候呢这个尼克的脑海里面就想起来说艾琳曾经万念俱灰的心声，就说如果有一天我去死了应该不会有人来问吧。所以这时候尼克呢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放下手边所有的紧急的工作，他赶紧呢要选去找这个艾琳。好，然后呢当他呢循着这个公司给的这个地址呢去找到这个艾琳的时候，艾琳也吓了一跳，怎么公司的经理会突然出现在自己家里面。那这时候的这个电影的情节就安排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转折。因为呢当这个尼克要去找艾琳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又有一场这个闪电发生了。好，那这个闪电一劈下来，这个触电的一个过程里面，尼克的这个超能力突然消失了。好，他变成一个非常正常的男人。好，所以呢当他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去找艾琳的时候，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这个时候他在跟艾琳所讲的每一句话其实都不是他原来拥有那个读心术的那个尼克。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转变，你就可以看到尼克在跟艾琳在跟黛西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大男人主义跟追求权力竞争的这种阳刚的这种沙文主义者，已经有了一些的不一样的一个转变。好，那在这样发生这个特殊机遇，在这样的一个发生读心术之前，尼克其实是一直把这个黛西当作是他在职场上面的一个对手。好，因为黛西抢走了他这个创意总监的一个位置，所以呢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可是呢当他知道说公司因为这样子而把他辞退的时候，好，对于尼克来讲他心里面突然又有一点觉得有一点感觉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他会决定说他一定要把原本该属于黛西的就要归给黛西。那至于对收发小妹来讲呢，过去的在还没有读心术之前的尼克呢，他展现出来的就是他对于这个公司的基层呢的员工呢，他是属于那个傲慢无视的一个状态，他也不会去关心这些基层员工的一个死活，甚至于连名字他都记不住。好，可是呢在经过了这场特殊的际遇之后，这个尼克的心理状态呢也发生了一个改变。好，也就是他在对待黛西的时候，好，他会看到的是黛西的真正的能力。好，然后呢也在跟黛西的几次的一个互动当中，他也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优秀女性底下其实还是存有一些的自我怀疑跟脆弱。所以呢尼克对黛西的改变就是他看见了真正的黛西，而且呢也把两个人的关系呢从那种敌对的关系变成是一种爱慕，甚至是一种专业的臣服。那对艾琳来讲呢，尼克的改变就是以前他是高高在上的，但是现在呢他是成为一个可以听见弱势的心声，而且愿意主动采取行动的一个行动者。好，所以呢当这些超能力都失去的时候， 这时候的尼克站在艾琳面前，好，他也不需要读心术了，因为呢他已经是可以真正的去展现出一个上司关怀下属的这样的一个有责任感的一个男人。所以这时候的尼克他就告诉艾琳，好，这个公司广告部门里面呢还缺一个文案，那不知道说这个你还有没有兴趣继续担任这个工作。好，所以呢对艾琳来说，他会觉得他等这个机会等的好久哦。好，那尼克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把这样的一个过去自己所犯的错误呢可以有机会可以矫正过来。好，那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当中，对于尼克来说，当他处理完艾琳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发现还有一个人是他必须啊要去向他坦诚，甚至于必须要去向他说对不起的，那个人当然就是黛西。好，所以呢这场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看着这个尼克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好像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时候在职场当中多数的这种掌权者，好，多数习惯赢的这个男人都做不来的一件事情，就是像尼克这样子，他可以卸下自己的那种男性的自尊，还有那种就是永远不会犯错的这种武装，好，面对基层的员工，又面对自己所尊敬的一个对象，他可以坦诚，好，自己做错事情，好，甚至于他在跟黛西说的时候，他也跟黛西讲，就是我曾经在你刚接这个职务的时候，我也曾经说过我要不择手段去抢回我的职位，可是呢我也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非常低劣的手法，好，因为我利用了你，我利用了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境遇，因为利用自己的一个读心术，好，去窃取了原本应该属于你的成就。在这场坦白戏的最后，尼克说出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台词，就是他看着黛西，好，然后他眼里面没有过去的那种竞争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呢是对黛西的这种真心的欣赏跟臣服。他就对黛西说了，他说你的聪明，你的好，你的一切都让我越来越爱你。好，接着呢他就抛弃了这个男性必须要成为拯救者的这种优越的这种男性情节，他在这个黛西面前也承认自己的脆弱，他说了，他说哇，我好像半夜一点跑来拯救你，可是实际上我才是那个需要被拯救的人。好，这段的情节，我们虽然看起来是有点很像好莱坞式的这种浪漫情节，可是呢也许我们可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尼克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强大跟男性气概其实都不需要靠这种征服商场、打压女人，或者是维持那种硬汉形象来建立。所以呢当我们在回头看尼克的这个很奇幻的这个读心术之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在职场当中那种权力的无情掠夺，也看到了那种传统性别角色那种沉重压抑，最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那个人性当中的那个善意，

的声音被剥夺的权利，有机会在平等的一个对话当中重新找回属于他的位置。这其实就是倾听所带来的力量。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聊的电影是美国2001年的《男人百分百》。刚才在上一段的节目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电影故事的最后，男主角的尼克身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个改变。因为对一个大男人来讲，你要他去承认他自己的脆弱，又承认自己是去窃取别人的创意得来的那样的一个成功，或者是承认过去自己真的是一个不正当的不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让一个有才华一个女孩子被放错的位置，这些的这样子的一个过往自己的一个错误的一些的一个抉择要让一个男人可以说自己错了这件事情，那真的是一个奇迹，对不对？那当一个男人他真正学会倾听的时候，他跟身边女性的一个沟通的模式你就会发现说，透过 Nick 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质变。那我们就稍微来梳理一下，就是 Nick 生命当中的这三位很重要的一个女性，她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转变。好，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首先我们先来谈，在这个故事当中 ，Nick 其实是有一个一夜情的对象。那个一夜情的对象是在咖啡店里面打工的女孩子，她叫罗拉。那这个罗拉呢，对于刚开始有读心术的这个 Nick Nick 其实本来还是只是说，趁着自己可以听懂这个女生心里面的想法，好，可以更可以。可以抓住这个女孩子的一个心可以让她可以顺利的跟这个女生发生关系。然后呢，在发生了这个一夜情之后呢，这个 Nick 呢就消失了整整六天。你知道，当这个咖啡厅的这个女孩

这个罗拉呢忍不住的来找尼克对峙的时候，因为他感受到原本这个尼克应该是那种对女性的心思非常的了解，然后也非常的能够掌握，可是怎么会两个人一夜情之后这个男人就消失了，所以呢他非常的焦虑，他带着一种绝望来问尼克说，好，你是不是真的是就是只是一个爱情的骗子，还是你其实是一个同志，拜托你承认你是同志，好，因为呢这样子我才不会觉得自己是因为没有魅力才被抛弃。那这样的一段情节的一个当中，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尼克脸上的表情，如果换成是以前的那种大男人的尼克，他怎么可能会去承认说自己的性向，因为那个对他来讲是一种自尊心的一种那个算是一个摧毁，对不对？可是呢，当他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读心术，他知道这时候他伤害了这个罗拉这个女孩子，所以呢，当这个罗拉心里面一直在想着说，拜托，拜托你承认你是同志，这样子我才心里面才可以好过一点，我才不会有那么样感觉到很羞耻的一个感觉的时候，尼克听到了，所以呢，尼克虽然很为难，可是最后一刻他还是毫不犹豫的就吞下自己这种男性的面子，顺水推舟的就承认说，对，我就是一个同志，彻底彻尾的同志。所以呢这边所展现出来 的一个状态是，尼克呢在他拥有了读心术，甚至于呢也有了一些的改变之后，他宁愿呢让自己透过这个善意的谎言去接住并且安抚一个女孩子破碎的自尊。再来第二个女性就是尼克15岁的女儿艾丽，以前的尼克呢是会用权威跟说教的方式来做管教女儿的父亲，可是当他意外的知道说女儿打算在毕业舞会上面出场禁果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的反应是用高压的姿态去恐吓去阻止，可是换来的却是女儿愤怒的抗拒，你越是要我不做我就是越要做。可是没有想到在舞会当天的晚上，艾丽因为很勇敢的坚持自己的底线，拒绝这个男朋友的这个邀请的时候，反而被这个男朋友给抛弃了。好，那艾丽非常伤心，就躲在这个厕所里面在哭。这时候尼克就赶到这个厕所，那这一次呢因为他听得到女儿的心声嘛，知道那个女儿心里面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他没有再像过去一样好像就是我要去把那个臭小子痛扁一顿，好，这种男性的这种阳刚的这种感暴力，他只是很轻轻的安慰女儿，肯定她说，我非常高兴你做对了一个选择，好，你知道你刚刚的表现有多么杰出吗？好，那这时候的尼克所展现出来的一个不一样，就是他把沟通从一个父权的一个掌控升华为变成是一个温柔的承接，也就是他让女儿知道受伤的时候爸爸不会骂你，好，爸爸也不会去找那个人算账，爸爸会在这边拥抱你，好，给你安全感。最后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他那个收发小妹的一个艾琳，好，他又给了他一份新的工作，好，让他可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好，那对于黛西来讲，他也是直接就是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给黛西看见。所以你看到在尼克在这几段的这个跟女性之间的一个关系里面，甚至于修复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其实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两性在沟通上面真正的沟通，不管是两性啦，又或者是亲子之间，又或者是在职场上面上司对部署，
其实都从来都不是说你要去证明好你自己有多厉害，你有多么的全知全能。好，真正的沟通其实是你愿不愿意为了那个对象，好，那个对方，你沟通的那个 对方，你可以放下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我。所以呢在这个电影的当中啊，我觉得也有一幕其实也让我们有看到另外一段啊，就是女性在职场当中一个沟通的一个困境。好，那个情节是这样子的，就是黛西呢曾经邀请这个妮可啊去参观她自己的新家。那在那个在那两个人在那个时空间里面呢，他们就有一个比较心灵的一些的谈话。然后呢这个黛西呢也说起了自己的一个故事。好，他说自己因为对于工作非常的认真，然后呢虽然他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段婚姻呢维持不到一年就破裂了。好，为什么？因为呢自己黛西承认自己就是一个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人。好，可是这种心直口快带给他的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好，因为呢他跟前夫原本是同事，一开始他们的关系很好，可是后来随着在工作上面黛西的表现越来越好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是互相竞争，前夫就没有办法接受他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最后他为这个关系下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就是尽情去表现自己的这种直，就是有话直说的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不好的。好，然后呢我也在这段婚姻关系跟这个跟前夫的这个关系的当中学会了这么一件事情。这段对话哦，其实看起来很平淡。然后呢就是黛西在描述自己的一个过往的一个心事哈。可是其实他也体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沟通在职场沟通上面这个沟通的一种困境。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就是优秀表现跟传统男性自尊之间的一种对立的一个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场域里面，当一个女性她展现出一个卓越的能力的时候，好，而且她很勇敢的去表达她自己观点的时候，往往不知不觉的她会去触发到传统男性地位的一个焦虑。如果说这时候这个职场文化又是一个缺乏包容力跟同理心的时候，女性的这种优秀跟她的直言不讳，通常在这个职场当中，如果有其他的男性，其实不一定会被当成是一个贡献，反而有的时候对有一些男性来讲，他会认为是一种权威的挑衅。所以呢这时候的这种沟通，两个人之间的一种沟通，不是为了要寻求共识，而是会变成一个不是你压过我就是我打败你的这种两性之间的这种权力争夺战。再来在职场当中，好，黛西也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有些时候，好，你虽然知道但是你不一定要说出来。好，这是她的婚姻跟她这个跟前夫互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教会她的一件事情。好，可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职场当中，有时候可能也会是这样，就是当一个充满创意跟热情的人发现自己勇敢说出自己真实想法，展现自己自我的时候，可是他换来的可能也许是职场上面的那个案件，又或者是他可能是同事之间对他的一种排斥。那这时候该怎么办？这时候可能他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学会自我防卫，所以他会开始压抑，也就是为了要避免麻烦，又为了要维持这种表面的和谐，很多时候有些人在沟通的时候会选择把自己真实的声音藏起来。久而久之在这个会议室里面，你可能看到的都是
啊、大家都是点头称是的这种安全牌啊。你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啊？没有意见。好、啊，可是那些真正可以改变现状、带来突破的一个心声，很多时候就这样被掩盖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到前面在职场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个沟通困境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掌权的人，他要能够像尼克这样子有一个道德觉醒，或者是他可能突然之间有这样的一个读心术的时候，我觉得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不太实际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也许在听完今天的、故事的之后，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可以想想，在你的工作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良性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场合，或者是沟通的管道。然后呢，你的沟通的一个对象，你的团队的当中，你们是不是都能够可以去同理的去感受你的部署，又或者是你的、同事，他们那个真实想要表现出来，他们可以很安全的去说出自己真实的一个想法呢？不论你现在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最不起眼的角落，还是你是站在公司决策权力的顶端，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真正良好的职场沟通，不是期待超能力的降临，而是愿意主动放下手中的权力，打造一个让女性跟基层员工都可以安全发声的平权文化。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5: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4: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歌声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这一集日常乐听室想要继续来跟您分享古典音乐。那为什么要分享古典音乐，也跟我的行程有关。先前有提到我在芬兰待了一个月之后，我现在来到了德国。而我来到德国或是奥地利或者是各样的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我特别喜欢去参观音乐家的故居或者是博物馆。那我来到德国之后，我所选择的就是舒曼位于杜塞道夫的故居。这幢房子很漂亮，我走进去的时候印象很深刻，而整个街道也让我觉得很美很舒适，但是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满载着痛苦的房子。为什么呢？今天就要来跟您分享我在参观了舒曼以及舒曼克拉拉他们所生活的这栋房子以及博物馆之后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心得感想。为什么我会喜欢去参观音乐家的故居，是因为当我们走进试着走进他们的生活的时候，才会稍微的知道他是如何来创作这一些曲子。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音乐家进行对话，可是从他所留下来的故事以及遗物，我们会看到一位音乐家或是一位艺术的创作者，他们如何的透过音乐来诠释生命，而音乐又跟生命有什么样的关联。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舒曼的阿拉贝斯克作品编号18。接下来要来跟您分享的是这非常脍炙人口的交响乐作品第3号交响曲莱茵的第1乐章。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舒曼非常知名的第三号交响曲《莱茵》第一乐章。这个作品在舒曼位于杜塞道夫的家会一直听见，因为他就是在这里写下了这个脍炙人口的作品。不过舒曼其实只住在杜塞道夫六年，因为这也是他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而舒曼一生大概三分之一的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所以或许对他们一家来说，杜塞道夫也是一个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吧。不过如我们所知，在舒曼的晚年，他罹患了精神疾病，而且英年早逝，所以我才会说这里是一个充满着痛苦的房子。那提到房子，其实也不得不说，对于人来说，居住的地点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于艺术家而言。那舒曼他们一家是如何的来到杜塞道夫呢？其实是当时候他受邀受聘来到这里担任音乐总监，而这件事情在当时候是一个全城都在讨论的话题。那舒曼他们一家对于搬到这里其实也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他知道这里有非常优秀的音乐家，而且有非常具有古典音乐水准的听众，所以他们一家非常的期待，而全城也都很期待他们搬到这里，为这里或者是说受到这里启发创作更多好听的音乐。不过他们刚来到杜塞道夫，首先面临的不是如何创作，而是安顿新的生活。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是住到旅馆，不过他们看到非常高昂的住宿费之后，就决定赶紧来找一个适合常住的房子。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克拉拉是一位钢琴家，是音乐家，舒曼也是一位艺术家。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虽然这可能是我的刻板印象，但是对于环境的敏感度确实是高的，所以他们想要找的住屋条件可能会更困难一点。他们不喜欢太阴暗的房子，不喜欢看不到花园。那舒曼最在意的就是居住的环境是否足够安静。他自己就说他没有办法在噪音或是吵杂的环境当中工作，所以他们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才找到现在位于杜塞道夫，也就是被改为博物馆的这个住宅。而刚刚也有提到，他们来到这里努力适应新的生活，也殷殷期盼，而当地人也非常的期待。但其实这一对夫妻他们居住在这边也是有面对不少的舆论，有人都会私下批评他们。我印象最深刻是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放了一张椅子，那观众你可以坐在椅子上，你就会听到四面八方来自于周遭人士的耳语，尤其是舒曼夫妇他们仍然有自己的脾气自己的性格，那这件事情也很容易被成为攻击的把柄。所以我想他们居住在杜塞道夫，虽然喜欢这里的生活环境，喜欢这里的艺术氛围，但是仍然面临着许多的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很多都是暗潮汹涌按着来的，其实不是非常的容易。那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舒曼的钢琴作品《儿时情景》。舒曼夫妇总共有六位孩子，而他们也非常的深爱自己的孩子，甚至也让他们家庭成为一个音乐之家。我们就先来听舒曼的《儿时情景》。

刚刚与您分享的这个作品是舒曼耳熟能详的钢琴作品《儿时情景》的第一到第五乐章。家庭在这个舒曼的博物馆或是说他的故居里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舒曼夫妇总共有六位孩子，虽然有一位在年幼的时候就夭折了，但是家庭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舒曼虽然生病，可是他还是尽力做好父亲的角色。那克拉拉更不用说，在舒曼离世之后，他尽心竭力地照顾了六位孩子。在这个展览里面，他们引用了舒曼的长女 Maria 的回忆，她说在杜塞道夫的家里面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节奏，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 tempo。在早上的时候，孩子们都会先向父母亲说早安，然后就会分开吃早餐，到了中午一家人才会一起用餐，而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则会聚在一起，有时候会玩骨牌，有时候则会来阅读文学作品。是的，舒曼一家非常爱阅读，舒曼跟克拉拉都是。如果我们来看在浪漫时期或是这个时期的音乐家，往往都受到文学作品影响巨盛，舒曼家就是如此，而且他特别的喜欢阅读诗集。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影响了舒曼的诗集或者是小说甚至是绘本放在这其中。那音乐在这个家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他的孩子们从小就必须要学习乐器，而弹奏的大多都是父亲所创作的作品。那我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哦，我想要知道这个乐曲它的创作背景。可是在这个展览里面，他们特别去强调了舒曼一家在杜塞道夫的生活，所以在第一个展区里面，你就会看到一份当地的报纸，这个是模拟当时候所重新排版的并且印刷的报纸。第一面写的是他们如何在杜塞道夫找房子，第二面写的是，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们住在台湾，我们对于饮食文化这件事情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或冲击，当然还是有，但是可能这个冲击不像在德奥地区这么的大。但对于舒曼一家来说，他们刚搬到杜塞道夫，面临的饮食习惯是一个很大的，因为舒曼他喜欢牛肉汤、鸡蛋跟沙拉，那他不太喜欢油腻的食物、甜点、水果，甚至连鳗鱼都不喜欢。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就开始尝试了当地的食材，然后去找到自己所喜欢的味道。后来就发现舒曼夫妇他们最喜欢的是一个叫酸味蛋的料理，所以在这一份报纸里面，你甚至可以看到酸味蛋的食谱。这个就是这个博物馆有趣的地方。有时候我们都会想着我们想要知道作品如何的被写，或是他在这里完成了什么，什么影响了他，但其实形塑出一位音乐家的作品或是他的创作风格跟一个人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而言，居住环境很重要。那这也是这个博物馆所想要呈现的。这个博物馆总共有三个展区，第一个展区写的是这个时代、这个城市以及当时候的社会。那第二个部分才呈现了舒曼在杜塞道夫作为音乐总监的生活，最后再回到他们的家庭生活。我们会发现他的工作在这个展览里面只占了一小部分，反而更多的是在描绘他所吃、他所用、他的生活，还有他的朋友以及他们的书信往来与对话。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这一位作曲家。就像我们非常喜欢的莱茵交响曲，在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他描述的这个情景真的很美。而当你听完之后，你亲自的再走到莱茵河边，就可以试着去感受当时候作曲家他到底看到、感受到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莱茵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第一乐章听起来非常的开阔明亮，但是第四乐章的气氛更加的庄严沉静。所以我们先来听这个乐曲，再来继续分享舒曼与杜塞道夫的生活。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第三号交响曲莱茵的第四乐章。那接下来我想要来谈谈克拉拉·舒曼。在这个博物馆或是说舒曼故居里面，其实罗伯特·舒曼或是克拉拉·舒曼他们的展览空间比例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展区它所展示的本来就不是只有罗伯特·舒曼本人的生命故事，而是他们共同所打造的家，还有他们所打造的音乐王国。那这个也是我来到这个展区我觉得很感谢的，因为坦白说，直到现在我们在网络上或是在书籍上能够阅读到关于男性作曲家的故事还是会多于女性。尤其舒曼或是说罗伯特·舒曼，他是一位音乐杂志的总监创办人，也是一位作曲家，我们往往会更多来演奏他的作品。那他的妻子或是他的太太克拉拉·舒曼是一位钢琴家，所留下来的钢琴作品或是作曲的作品本来就比较少，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认识克拉拉·舒曼比较少。可是当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我所认识的克拉拉·舒曼好像变得更加的立体了，而他也真的是一位，我觉得可能对当时候来说也是一位很新的女性吧。就像他在展览里面，就像在展览里面就有提到，克拉拉·舒曼曾经说，如果他不工作的话，他觉得他会死掉。我看到的时候，突然觉得，好现代人会说出来的话哦。好，但可能现代人我们会更多想说，我要休息，我要放松，我不要这么多的工作。但我们可以看到克拉拉·舒曼他真的非常的热爱音乐，而且他也说他的生命里面不能没有音乐。所以接下来我想要更多来聊聊这一位我觉得非常坚毅的女性，也就是克拉拉·舒曼。她跟舒曼结婚之后，

被钢琴家演绎诠释丈夫作品，因为舒曼他太勤于练琴，所以把手练坏了嘛，所以后来他公开演出或是弹奏的时间就比较少，大多时候都是由他的妻子来演出丈夫的作品。所以克拉拉她除了是一位钢琴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与此同时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又是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妻子啊，光是想到这几个身份，就让我觉得他是如何来面对的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克拉拉·舒曼的作品，这是他所写的三首浪漫曲的第一首。

来自于舒曼克拉拉的浪漫曲第一首。在展区里面展出了几件克拉拉的遗物，有两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由天鹅羽毛所做成的非常时髦的一件披肩，第二件物件是寡妇的头纱，黑色头纱。这两件物品虽然没有被摆放在同一个空间，可是对我带来极大的冲击，是因为天鹅绒披肩象征着这一位女性，她仍然是一位爱漂亮、一位美丽的女性，但寡妇头纱也意味着她在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丈夫。而根据她的孩子所述，在舒曼离世之后，克拉拉·舒曼一直戴着那个寡妇的头纱，然而她仍然非常努力的工作，继续生活，来照顾她的六个孩子。所以在整个展览的最后，我看到了克拉拉·舒曼的画像，这个画像下面写着，当时候她要被画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个又老又丑的女人为什么会需要留下这个画像呢？若不是为了孩子，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呢？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觉得心很痛，就是一位女孩，她为了她所爱的丈夫，为了她的家庭甘愿牺牲奉献，但她也爱自己，可是最后她选择的是她的家庭，她的家人。那舒曼他在晚年的时候得到精神疾病，其实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对待，当时候因为太严重，所以他必须要住院，可是当时候的治疗正在一个科学跟迷信之间摆荡，所以当时候的人们相信病人他不能跟家人接触，所以其实在舒曼的晚年，只有布拉姆斯等等非常亲近的朋友可以去探望他，他是没有办法接触到克拉拉的，而他们只能用书信来往返。舒曼也一直的很在乎他的妻子跟孩子是否安好，一直到舒曼离世的最后几天，克拉拉才被允许可以去探望他。所以完全的可以想象这个家庭在舒曼的晚年到底是多么的辛苦，多么的破碎。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个让我看了觉得很痛苦很心痛的房子。那今天节目最后就要来跟您分享舒曼在生前完全没有公开演出过甚至没有公开过的作品，也就是他的安魂曲。或许他只曾经亲自演奏给克拉拉·舒曼听过吧。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在七月底也是暑假旅游进入到高峰的期间，各地推出了相当多的活动跟旅行路线，也吸引大众可以探索不同的主题。那今天节目同样透过两个单元来分享不一样的旅行活动还有主题分享，包含在开场的旅游新鲜事就整理在近期值得参与的活动，以及在深度旅行探索呢，可以说是热腾腾出炉，但是呢是非常多具有历史性的全球景点，也就是在每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会选出各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古迹以及文化资产，让很多人呢可以认识到他们的价值，成为这个世界遗产的所在地。今天就分享五个在今年度最新入列的世界遗产，从希腊神话的起点到日本的古代都城，再到千年的瓷都，入选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实际探索时的亮点与乐趣，就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分享。在开场则是先来进行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这是2026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将在7月31日本周五的晚间7点在宜兰县罗东镇的公镇国小操场来举办户外特映活动，放映的是海洋动画电影《海豚男孩》。而这部作品是描述了一名由海豚抚养长大的男孩在寻找自己身世的过程当中，但是面对到海洋污染所带来的危机，与伙伴携手来守护海洋世界。那是一个非常温暖动人的故事，也传递珍惜海洋生态、守护环境的观念，同时也呼应了今年的宜兰国际绿色影展的万物栖居、跨物种庇护共生的主题。那整体活动除了播放影片之外，从下午六点开始也陆续展开了像是发放限量的入场礼，也就是呢可以这个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配什么，就是爆米花，现场也会发放。而且特映活动是免费开放大众参与，不需要事先报名，只要夕伴前来就可以在夏夜的星空中来度过兼具娱乐、文化和环境教育的夜晚。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这是桃园美食节，将在7月31日到8月3日在桃园会展中心登场，集结了各地的线上还有线下的人气品牌，包含有各地的小吃、年节礼盒、茶品文化、传统点心、珍藏名酒、异国料理、即食料理、文创礼品等参展。那有四大主题，包含百味齐聚、美味随行，这是经典地方小吃与排队伴手礼，还有细品茶韵时光，让台湾好茶可以一次到位的品尝，以及小农产地直送，这是在地严选的美味。最后还有探索咖啡之旅，也可以在现场呢品尝到各地的咖啡主题。这个活动是凭票入场，那现在呢还可以去抢限量的 VIP 免费双人票，并且呢在展览期间每天的早上9点45分会开放排队来送早鸟福袋，那详情可以上桃园市会展中心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继续是在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为了响应8月1日是原住民族日，同时也为了庆祝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30周年，原民会和夏威夷州政府驻台北办事处联合举办了2026台下文化节，将在本周五7月31日到本周日8月2日在新北市市民广场举办，那包含有原名歌手戴爱玲、阿豹以及王洪恩的参与演出，同时也举办美食文创市集，带来集结夏威夷与台湾原名文化的阿罗哈之夜，
同时也透过传统的乐舞展演、音乐演出、文化体验还有特色市集，感受到南岛文化的魅力，就在本周的新北市市民广场可以体验到。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那近期很多跟美食有关的活动包含在台北呢，也有这样子的主题，这是年度餐饮盛事台湾美食节，将在本周五7月31日到8月3日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在今年度的美食展是囊括了全台湾14间的米其林必比登美食以及在地小吃等多元的口味，同时呢，在四天展期当中将登场的还包含有跨世代的国宴主厨、五星饭店的厨师、料理职人是轮番带来破百场的厨艺秀。那今年是以风土酝酿作为主题，包含台湾位在北回归线上是有黑潮经过以及季风的吹拂，因此也孕育出各个县市独特的农渔业的特产，再加上不同族群所带来的料理特色，就在这一次美食展当中是一应俱全。那这个活动呢是要购票入场，在7月30日之前是可以购买预售票是180元，在展期的现场呢则是全票200元、优待票150元，还有爱心票100元。这就是在今年度的台湾美食展。那以上是本周所整理的旅游新鲜事，待会在深度旅行探索就来分享五个在今年度入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的景点。而旅行呢是一个会让人想念的事情，有时候在回程的时候就开始计划下一次的行程，而这样子思念呢也让很多喜欢旅行的人就频频的会去规划下一段的行程。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是张震岳跟蔡健雅合作的《思念是一种病》，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在202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正式认定的全球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的景点，而且是横跨了从亚洲到欧洲都有不同的主题。那么在开场介绍的这个呢，等于是许多人喜欢的神话历史，但走入到实际的场景当中。那说到西方文化的起源之一，就是在希腊，而作为希腊文明的基础之一，也就是来自于过去的希腊神话。传说中众神们所居住的地方就位在于海拔高度是2918公尺的希腊低高峰奥林帕斯山。而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相信在山顶经常是云雾缭绕的奥林帕斯山是凡人难以踏足的地方，而我们熟悉的宙斯、雅典娜、阿波罗就是在这里生活居住，他们也有自己的爱恨情仇，但同时呢，也统治了这个世界不同的规则跟主题。但虽然这样的神话流传呢已经有数千年，再加上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发展也已经非常的久，但事实上呢它的灵感为来源的这一座山峰，则是要直到1913年人类才首次在这里留下了成功登顶的记录，也让这一座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高山逐渐也揭开它在真实世界的样貌。那今天奥林帕斯山不只是希腊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地标，更是属于希腊的文化、文学以及民族精神的最重要的象征。而在今年度，奥林帕斯山也正式以混合遗产的身份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所谓的混合遗产，也就是同时兼具有自然跟文化历史的价值。在文化方面，它是属于西方文明的起源重要根据地之一，影响到后来的欧洲文学、艺术、哲学和戏剧，甚或是思想。在自然的部分，奥林帕斯国家公园是成立于1938年，也是希腊的第一座国家公园，拥有超过1700多种的植物，并且有很多属于希腊特有种的动植物，还有栖息像是野山羊以及金雕这一些珍贵的动物，因此也被誉为是在欧洲最为重要的山地生态宝库之一。而今天有机会造访当地旅行，不只是到山顶的宫顶形成挑战，同时也可以享受在不同高度其实有多种层次的体验。在山脚下是利托霍罗小镇，这是许多要来攀登这座山峰的行程起点的所在地，很多人呢也是先在这个小镇住一晚，或者呢是在登顶之后回程呢在这边先稍作一晚的休息。那这个城市就保留有着传统希腊的山城风情，而且在国家公园当中有许多步道可以沿途前进，穿越了森林峡谷以及瀑布，沿途也设置是有不同难度的健行路线，如果体力许可的话，还可以前往最高峰的米蒂卡斯峰，站上的就是希腊的最高点的所在地，这个天气清朗的时候就可以俯瞰爱琴海与群山交织的壮阔景色，感受到就是走进到古希腊世界，甚或呢你就像是宙斯一样俯瞰着你所统治的脚下世界，可以充满着这样子想象的一个制高点的所在地。那当然作为一个文明与文化的起点，在奥林帕斯山的周边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历史重点，例如在山脚下就有迪翁古城遗址，这是古代的马其顿帝国所留下的一个信仰中心的所在区域，甚至是曾经征服欧亚非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在远征之前都会来到此地进行了他对于希望可以凯旋归来的相关仪式。当然希腊料理的美食也是在旅行过程当中必要品尝的重点之一，来到此地呢可以品尝到是当地以橄榄油、羊乳 cheese 以及新鲜蔬菜所制作的希腊料理，再搭配地中海的葡萄酒，可以感受到的是其实讲到希腊多半会想到是海洋的风情，但在这里可以体验到是最为道地希腊的山城生活。所以呢在数千年前这么多的神话故事的传说，但实际这一座奥林帕斯山不只是可以亲 自探索，同时呢也成为了一个我们可以收集世界遗产的最新景点之一。在这里先来送上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就叫做奥林帕斯山，来自于一个这个名称呢很特别的美国乐团，叫做髋部外展，就是我们这个髋关节这个位置呢有外扩现象哦，但是它用的是一个蛮有趣的双关语的命名哦。总之呢我觉得他们歌曲非常好听，而且呢也写了以奥林帕斯山作为主题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另类民谣团体髋部外展，或者也可以在医学上的名词呢叫做髋关节外展这样子的概念哦。但刚刚提到嘛，还有双关的含义，所以虽然呢看似一个医学名词，但事实上呢 HIP 这个概念呢也可以作为现在口语当中呢很酷或很潮的意思。那另外呢这个外展 adduction 其实它的意思呢也可以作为绑架的概念，所以呢就是被很酷的事物给绑架，那延伸的含义其实也就代表呢希望你可以沉醉在其中这样子的含义。哇，真的是用意深远。但重点是呢，因为他们也有这首作品就叫做奥林帕斯山，也是今年入围到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的景点之一。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个景点呢则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等于是用一天改变了世界的未来历史，从海滩所展开的一个历史转折。就在1944年的6月6日的清晨，在法国的诺曼底海岸被炮火还有战机划破了宁静，让这一天呢显得完全不同。而它也是历史上著名的 D-Day 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呢，二战的发展就有明显的分野，包含来自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属于盟军的15万多名的士兵就分别从这个海滩的五处来登陆，包含有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以及宝剑，展开的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的行动。而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之后，盟军最后成功的是在法国建立了滩头堡，而且这一次的抢滩成功非常重要，因为后续就逐渐的推进来收复了在西欧是被纳粹德国所统治的失土，同时也加速了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因此诺曼底其实也象征着有自由、和平以及希望重新诞生的意涵在当中。被列入到今年的世界文化遗产，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认为它不仅保存了20世纪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现场，也见证了不同的国家但共同为了追求自由和和平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如今虽然这个海岸已经变得相当平静，但很多当年的这一些碉堡或者是防御工事还有港口遗迹以及战争的地形还是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今天如果有机会造访诺曼底海滩，参访的两个亮点就包含有奥马哈海滩以及美军公墓。刚刚提到嘛，他们是在五个海滩登陆，但其中的奥马哈海滩呢是当年盟军登陆之后最为激烈的战场之一，现在还保留着德军在过去的碉堡遗迹以及登陆时候的地标。而其中呢也有十字墓碑面向着大海俯瞰这一片海滩的美军公墓，其间是安葬了有9000多名就是在二战的时候牺牲的美军将士。那为了感念他们其实对于欧洲战场的牺牲奉献，所以法国政府是已经无偿的把这一片墓园的土地赠予给了美国。而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还可以前往诺曼底登陆博物馆认识完整的 D-Day 发展过程。而法国的世界遗产其实还蛮多的哦，其中如果从诺曼底海岸往西南大约延伸150公里，可以造访的是法国的另外一处的世界遗产，也就是圣米歇尔山。它位在于诺曼底跟布列塔尼的交界处，那本身自然景观就相当有可观之处，因为在涨退潮的时候呢，潮水的落差可以多达10多公尺，所以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一座圣米歇尔山它就像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孤岛，在退潮之后呢则会跟陆地相连，形成了在不同时期来观赏的时候会有自己独特样貌的景观。而在山顶上也有历史遗迹，是矗立着中世纪的圣米歇尔修道院，而它对于法国的历史发展也相当重要，因为曾经英国和法国打了百年战争，真的打了100年哦，从14世纪一直整整的打到了15世纪。那虽然是作为一座修道院应该是隐居在山林之间，可是这里也曾经多次抵御来自于英国的军事围攻，而且始终是没有失守，所以它非常具有象征性，
甚至后来是激励了圣女贞德、也立下这样子的志愿，那最后也让他呢是率领法国军队扭转了战局，因此也是法国的国家尊严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象征的所在地。那不管是在数百年前的英法战争，或者是后来到了二次大战期间，其实整体的诺曼底延伸到比较早期就进入到世界遗产名单的圣米歇尔山，都是作为人类战争的重要见证。当然呢，也是希望来到这些地方可以看到战争的真实样貌，让人们呢对于和平有更多的期待跟追求。就像每场战争呢可能都改变了一个军人甚或是他的家庭的命运，因为从远古到今天，不管到哪里征战，不管是远征到什么地方，不管是将相或者是一般的士兵，但是最终的希望都是希望可以凯旋归来，甚或是只要能够平安回家。在这里再欣赏这首歌曲，来自于詹姆斯·布朗特的歌曲《带你回家》。

詹姆斯·布朗特的歌曲带你回家。那么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今年入围到世界遗产的景点呢，是回到亚洲，也就在我们非常接近的日本，尤其也是台湾最多人会造访的一个国家。不过日本其实要逛起来呢，也是幅员非常广大，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发展的特色。那除了东京、大阪或者是像京都这样的古都之外，其实也有一个发展更早历史的所在地，就是在日本的飞鸟地区。那其中的飞鸟以及藤原宫都呢，也入选为今年度的这个世界遗产的名单当中。那说到它的历史背景，要回到了13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日本正处于飞鸟时代，而位在于今天奈良县南部的飞鸟地区，以及日本第一座是依照了中国的都城制度所规划新建的藤原京，曾经就是日本最早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此时透过这样子一个京城的打造，也让日本的政治形态有蛮大的转型，包含从地方政治逐渐扩展作为以中央就是天皇作为核心的政权，同时也吸收到来自于中国以及朝鲜半岛的文字、律令制度还有都城的规划，因此逐步形成非常完整的一个国家体制。因此飞鸟与藤原都宫呢，不只是保存日本建国初期重要遗迹的所在地还有时代，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日本的古代国家与文化发展的起点所在地。而在今年度，飞鸟以及藤原宫都则是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而且这个工作呢，是由日本的许多当地政府所联合推动，包含奈良县、江原市、樱井市以及明日乡村这四个行政机关一起合作。因为在这个区域当中呢，保存的就有非常多的文化遗迹，像是宫殿的遗址，同时呢，也是整套国家形成的历史脉络的所在地，其中有宫城、陵墓、道路还有聚落的遗迹，呈现的是非常遥远的7到8世纪初的时候，日本刚刚提到了从地方政权走向国家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并且为后来更为发展的平城京，就是今天的奈良，以及平安京，就是后来的京都，作为日本这个京城也就是首都所在地的地方来奠定基础。而在今天造访飞鸟地区，就很适合骑着脚踏车穿梭在田野跟古迹之间，因为它跟这个很多的大城市的感觉不一样，就是坐落在这一些这个像是村落一样的地方，但是却有非常具有历史的古迹所在。而其中所代表也是这一次世界遗产入列的藤原宫的遗址。藤原宫是在西元694年的时候，日本天皇把都城就迁到藤原京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新建的日本第一座，是依照唐代长安城所规划的都城，所以后来的奈良还有后来的京都其实也是延伸这样子一个脉络来发展的。不过藤原宫的名气没有那么大，可能也跟他其实作为京都来运作只有16年之后就迁都到了平城京，也就是迁到了奈良，是蛮有关系的。而且它的宫殿呢，其实在后来迁都之后就拆除，或者呢是跟着年代久远的历史的天灾人祸慢慢的就消失了，但是它还是非常具有历史价值。虽然现在呢宫殿的这个实际样貌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经过了考古的发掘，学者就确认了包含像是过去的大极殿、朝堂院还有里内等这一些主要建筑的位置，同时透过了地面的标示还有部分的复原，勾勒出在过去宫殿的规模。而来到飞鸟地区呢，其实也有当地的风土美食可以品尝哦，也包含呢有奈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乡土料理，就是柿叶寿司。那说到寿司呢，似乎是一个日本大家最为熟悉的食品之一，一般我们想到的印象的第一联想呢，可能就是在用醋调味过的米饭上，然后放上海鲜，或者呢是用这个海苔包裹起来。但是在这里的这个乡土料理的柿叶寿司呢，就是真的用柿子叶所包裹的。因为早期的奈良并没有海港，所以呢其实人们会把像鲭鱼或者是鲑鱼用盐腌制之后，然后因为鱼货的取得不易，所以保存就非常重要。这时候呢就是用具有天然防腐作用的柿叶来进行包裹保存，所以就诞生了这一道已经流传有数百年的传统美食。在打开柿叶的时候，就可以闻到是淡淡的叶子香气以及鱼肉的香气，
香气交织，不需要很华丽的调味就可以品尝到最为朴实，也是很多的旅行者来到奈良必定会体验的地方特色。那提到日本就来分享来自于日本的歌曲，而这个团体呢也非常特别哦。今天介绍很多乐团呢名称都还蛮奇特的哦。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团体，他们的名称呢叫做 Ohisharu Hidan Dizumu。那名称不是非常好念，尤其呢他们有很多呢在国外的乐迷哦，所以也会简称他们叫做 Hidan。 那么大概的概念呢就是这个上班族的胡子男们，然后的确呢他们也是一群上班族，在2012年就成军，不过呢这个主唱我觉得他的唱功非常厉害，而且歌曲非常好听，在2019年的时候一首来自于为电影所创作的歌曲 Pretender 之后呢就迅速的爆红，那也成为在近年来日本非常代表的乐团，也连接到说到这些世界遗产入选的价值呢是完全不用怀疑的，而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无疑，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那么透过这一些不同的主题旅行呢，也让我们有各种爱上世界的原因，其中包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单当中的这一些景点呢，也是很多人特别会去搜集探访的，或者呢留下很多重要的价值。那在接下来介绍的这个也是今年所入列的，是位在于波兰的哥丁尼亚现代主义市中心。这是一个从小渔村发展成为现在港都的地方，而且它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一般说到世界遗产应该都是非常久远时期的代表，但这竟然是一座属于20世纪才新建的城市，或许呢会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哥丁尼亚是位在于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原本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小渔村，不过就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重新独立，那为了拥有属于自己的重要出海口得以发展国家，因此政府就决定在这里打造一座全新的港口城市。在短短的十多年当中，包含港口、道路、住宅、商业区以及公共建筑都陆续完成，而哥丁尼亚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波兰重要的海运中心，同时它也象征着新兴国家的未来发展。而在今年，哥丁尼亚现代主义市中心就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完整保存了在1930年代属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样貌。那建筑本身的特色就是没有非常繁复的设计，而是以利落的线条、宽大的窗户，还有流畅的外观以及实用的机能作为设计的概念，也展现在那个时候的欧洲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具体呈现在建筑当中，都依循一致的规划理念来新建，也让这一座城市现在进入其中感觉到就像是一本建筑的教科书，可以看到1930年代在欧洲的建筑文化当中所盛行的一种形态。而今天来到哥丁尼亚，可以沿着港口还有市中心

但也设置有海滨步道，而且沿着步道聚集了相当多的咖啡馆、餐厅，甚或是艺术装置，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夕阳照着波罗的海，港湾景色非常迷人的时期，来到此地呢，感受到悠闲自在的散步行程。因此格丁尼亚还有另外一项城市的特色，就是它没有历史古城的包袱，而且是一座现在还在持续发展的港口城市，居民照常呢是工作、上学、购物，而这个世界遗产呢，因此也并非是跟日常生活分离，而是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搭着火车前往邻近的另外两座城市格但斯克以及索波特，因为这三座城市有包含格丁尼亚，其实在当地呢是被视为是三连市，除了是车程只要30-40分钟的大型共同生活圈，而且呢造访这三座城市就可以一次的体验到包含港口、古城的街区，还有波罗的海海岸的不同风貌。那虽然格丁尼亚可能呢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呢知名度没有比其他的一些大都市来得这么响亮，但事实上呢它作为世界遗产，而且呢对于喜欢建筑、喜欢不同的历史文化风貌的这个旅行者来说呢，也是非常值得探索的地方。那甚至对于波兰当地的人们来说，也是他们相当喜爱甚或是热爱的一座城市，也甚至有人为他写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就来自于波兰的女歌手雷纳塔·伊尔莎的作品，名字就叫做《我的城市格丁尼亚》。这是一首写给格丁尼亚的情歌，而且在歌词中的描述呢，就是这个带着海风的港口城市所带来的见闻以及气氛的感受，一起来欣赏。

那最后要来介绍这个同样是在今年入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单当中的地方呢，就是位在于中国。那说到中国本身呢，当然不管看这个时间的长度或者呢看历史的多样性呢，早就是一个聚集了相当多世界遗产的地方。而今年入列的这个呢，其实也是赫赫有名的千年历史的景德镇。那景德镇是位在于中国的江西省，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就开始发展了烧制陶瓷的产业，而直到宋代更是逐渐崭露头角。后续的元明清三代，景德镇更成为了是皇家御用瓷器生产的重要产地，因为供应皇家所有的用品，包含从一个砖头到贵族们他们的服饰的丝绸，也包含了他们所使用的器物，都是专门打造的，因为要用的就是最好的材料以及最上等的技术，才匹配得上这个皇家的身份啊。所以当然呢，作为皇家御用瓷器的生产地，景德镇的瓷器呢就是非常的优秀，而且呢是远近驰名。而当然这也跟他们的环境是非常有关系，因为在此地呢是拥有非常优质的高岭土、水源以及森林资源，就为制造瓷器提供了相当好的条件，也吸引了有许多的工匠就在此聚集，也让这一座城镇成为世界陶瓷工艺发展非常重要的据点。那在今年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址是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它珍贵之处呢，不只是保存了有多座的古代烧窑，而且是完整呈现了一套延续了数百年的制瓷产业的体系，等于说呢是瓷器制造的供应链所在地。那它所圈列的世界遗产的范围呢，就涵盖有瓷土的开采、原料加工、窑厂、作坊、仓储、运输设施以及有关的销售聚落，还有历史街区，完整的记录一件瓷器从原料开采直到成品制作甚至是外销的流程。尤其在外销这个部分呢，也是影响到世界贸易的发展脉络，包含在过去古代中国输往欧洲或者是中东的产品当中呢，最为有名的就有几项，一个是丝绸，一个是茶叶，再加上一个就是瓷器，甚或呢是 China 的小写，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瓷器的代表。亚洲有这么珍贵价值的商品，所以呢就开始进行了更为广泛的交流，甚至延伸了更多，后来呢要从海上探索亚洲，造成了在后期的地理大发现了许多的延伸在当中哦。所以小小的一个城镇，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改变了世界的样貌。而今天来到景德镇最具有代表性的景点，就是刚刚提到的是御窑的遗址。从明代的洪武年间开始，这里就专门为皇家来烧制御用的瓷器，后续历经了明清两代有500多年，成为了在古代中国规模最大也保存最为完整的皇家的御窑遗址。透过考古也发掘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瓷片还有窑具，记录有不同朝代的制瓷技术，也让很多早就失传的工艺是得以重新进行研究甚或是复原，于是也被视为是现代研究古代中国陶瓷历史最为重要的考古现场之一。那除了有关于世界遗产的景点，也可以来到景德镇走访陶瓷市集、艺术工作室以及陶艺工坊，如何运用传统熟练的技法，但是发展出了不同风格的作品，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脉络延伸至今还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发展。所以呢，很多人来到景德镇，当然一定会带回家的伴手礼呢，就是特别挑选自己喜欢的设计。那么带回家的呢，就不只是一件伴手礼，更是延续了千年以来属于地方的文化记忆。那说到瓷器呢，当中代表之一就是宋代的青花瓷。那青花瓷最早是在唐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后续到了元朝是在景德镇就形成了成熟的工艺，并且后续也透过海上跟陆路的贸易销往欧洲，成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瓷器形态。而当中生产的佼佼者就是在景德镇。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周杰伦的青花瓷，也欢迎大家在下周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一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

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

0: 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请让我证明给你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整个会场的探照灯都熄灭了。本来明亮的运动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只见台上的主持人画了一根火柴，在黑暗中，虽然只是一根小火柴，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说：朋友，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火柴，有什么重要？可是，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点上你手中拿到的这根小蜡烛吧。于是，整个运动场上有十万多只小小的光点，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大家都感到好惊奇，也很快地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蓝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2: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喜利行，你是将将改文法。看见音乐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每周三下午1点到2点播出。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礼拜日晚上8点到9点播出。欢迎收入该堂中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今日节目来三台联播播，所以向你每晚上官方网站随选随播。走得来收听哦！啊，到了被除夕间，大家又去哪哼哼聊聊么？到了暑假这一段时间，我想对于很多的亲子家庭，爸爸妈妈特别有感觉，就是听说安排些我该时间，该 schedule 摆好，还冇还讲如何做些，该些我还讲要喊喊冇事情做，还咩东西呢？然后讲读读好。社会变了，爸爸妈妈做的安排，现在都会行行哦。去看物个展览，去欧物个博物馆，现在厉害，都是非常好个安排哟。因为最近啊 ，Rita， 我系让社会买哪一行了，照顾社会，爱本机洗好晒好，又爱本机又收菜，去安了，又考察，去学习。都是爱动用心安排的吼，哎，讲到慢来出去，你也看到当到小朋友哦。Rita 今日在节目当中，来老大家分享电影上的通宵。韩国呢，他个不认为绕墙过手，叫下来回好搞下个汉语个教歌。哎，你叫下来感受电影上个青春发力。节目开场呢，来听由刘少熙欣赏大错改摇滚童谣，摇滚童谣由金曲创作歌手刘少熙老师带领一群孩子唱出孩子的活力。我们请欣赏他们所演唱的《哆瑞咪》，等下给所有站的看见音乐。

0: 快乐到叶龙了。叶龙接你哈。
1: 欢迎所有朋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缇。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非常可爱的客语校歌。有人说它是可爱的童谣，因为有加入孩子的身影声音，还有人说这是酝酿记忆的好歌，因为呢每一间学校都属于自己的历史，就像一坛好酒，越陈越香，越酿越有滋味，透过音乐歌声传达学校的理念，学校的历史，还有音乐创作人的心意，真是会让人回味无穷哦。最近 Rita 没认为呢，慢哪里出去是都到西欧了，因为西欧撇除哦，小朋友放暑假的期间呢，无论是到西欧去看表演，去穿趟 ship 哈，去旅行，你都走在躺到东到西欧街上哦。尤其到电影下，上次去到哇，都声音了吼，上安台哦，妹妹想讲哇，爸爸妈妈俩同时间是才会发动到心思。好好安排，用半年本社会过得又快乐又充实。因为社会讲啊，我想要永远不用聊，我想要永远放假。因为社会讲，好想念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哦，奶昔走得快好。哎，每个小朋友会安讲的呢，不瑞他想到，他个为人会为到爱推广语言文化。和本社会青涩时做的接触行业，该多多好啊！来推展好搞个，客家搞个创作，本社会做的创属于自家个个，还有机会做的参与表演认唱，还没动好呢，全好搞个欣赏了小朋友都做的强下场哦，你还是才系动好个计划呢。Rita 去年没有参与了这计划，觉得哇！非常有意义。而你今天呢是来堂和你搞过从北部开始来堂。首先呢提醒来到台北是个文化，也是台历国小。总言啊，佛茶南北往来听说为经过学校教人，所以社会呢在学校在学校附近都走在台的佛茶可乐可乐可乐街上。早得讲系伫火车上当中来状态声音嘅，就算你下都是嘅发展动机，火车高铁哇，了半次动到车边动到，可见大家先发生脚步变紧嘞，韩国发展咪动快速。不过呢，台里国小汉呢做得保持均衡铺设。好好嘅年轻老文化待遇哦，好搞搞过嘅核心精神系讲，翻发速度自建，保留最尊敬嘅品格教育。同时，每附近台里国小两几年来，三忙推动嘅客家文化，无论系汉语嘅发腔，然系客家歌谣嘅比赛，都有深厚嘅表现哦。所以客家教育容易采提了族群文化的特色，充分大家听。大家来读台历国小，台历台历台历台历，镜头镜头，我想 darling darling， 台历大历 darling， 哦，是呢。相信大概是我都是爸爸妈妈老先生最敬爱的宝贝哟。歌词当中有佛叉、古斯夫。乌克丽丽，俩都系来自高人都，都是参加艺术生活、老社会学习嘅方面。本特级歌词都做得本社会唱出属于自家、属于文化、属于台历嘅骄傲。也是歌曲系由创作歌手罗文仪、老网友罗仪如提一百万斤六级发行嘅作品进入影里。各地都很感恩来台里国小家界同学穷下来合唱哦。故事讲到火车穿过烟花，求是台界梦家，故事无精彩界年轻文化，也有学外，过来有翻译，追逐游戏的操场，乌克丽丽在歌唱，黑板粉笔写满童年时光，咋个落系英文？ Oh my darling kids baby. Oh my darling kids baby. Oh, 你看 You darling kids baby. 三人是说 darling 是台语的时候 Kids 是小的 baby。 心上改不会就像大爱亲母改想了。Oh my darling kids baby, Oh my darling kids baby, 唱出快乐的歌声，向下向背了出发，耶！过了啊，就一团 rap， 然后又 love 一了唱歌，一个不管 hit 到哪，你都大家爱记得。欣赏公歌会，唱响了让你向下喊，不管做乜个，都会十万改变。We love darling darling kids and dolly dolly kids. 邀请你来欣赏 You love me 一层子。记得没有老一路韩国台里个小改小朋友，听下来唱改 Darling kids.

等一下改够 Q， 糖来心情很好哦哈。所以我改够上呢，糖起来是又改种孙敬诞孙改快乐。撒利哈来佛叉可乐可乐，是的，新北市改三下来到三下国小，两下就红人乐团邱义慈及老团队所来创作改。歌词由邱义慈、邱子怡来写，曲歌是何英乐团琼霞来创作，由邱义慈老三协国小客家歌谣版琼霞来唱的哦。第三协国小呢，家庭都记得有汉语歌谣版哦，所以对于客家话的创新有什么的答辩哦。两首歌曲按到琼山琼荣。石欧问先生讲：“先生，我嘅梦想成为啲么？”先生讲：“我哟，想以勇敢向前行。”三峡系一座半圈山分布嘅所在，石欧啊，每场半山嘅容器温柔包围人，山仍然独在，系当坚实嘅后盾，咪系得得努力跨越嘅一套力量。盼望石屋的梦想都做得像山穷容稳稳的台勇敢的三万向前。但是歌曲像山穷容还有红衣乐团老三峡国小穷下创作的行业新高歌，从石屋的女生出发，期待看到石屋用故乡老容器慢慢的重新一筹散。歌词唱到调我欣赏地树当看看的成果，看声音的走向久，你头来了找来爱的面孔，小秘密请听了，两篇就是梦想开始的提风，相信你对我讲，相信自己听出我做得到，今天穷山穷人，终身想梦就起航，一步一步热天高，从自然的背高高，穷下手牵手，胆太太心就猜猜，不透来看呐，是最将的立场。一片就是梦想开始的地方，相信你对我讲，相信自己，听出我做得到，今天穷山穷人，哈哈。穷下手牵手，等太太心就猜猜，外头我看啊是最正的立场，穷下手牵手行过无休无离的光阴，外头我看啊是梦想的起点。哇，让请你穷下来欣赏如何音乐团老三协国小穷下创作的行业新歌曲《穷山穷人》。

0: 早晨啊，咳喽咳喽，继续死啊死，哎，你死到心中了了。新竹是瑞塔三种台的素材啊，所以呢特别有感情。我从小在新竹竹动台，我的学校按照竹中国小是我的目标，非常荣幸呢求人有机会为我的目标来写歌啊，非常的感动。因为呢真的学校的时间总是想起特别小小时间老同学发现某个小课的事情啊，一切都见我让我的国小先生都保持联络。国小同学大家背时又厉害又手机联络当方便，又请到个群组大家呢会互相联络通知消息，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哦。你讲小小的朋友这东西呢大家都天真没想摸理都单身真是走对讲啊，你是最电影下的世界交到最好的朋友哦，是一切都太很保持联络。Rita 是参与的这行业搞过创作计划的世界，也是想到我从小可能在学校竹中国小，我是转到新竹人竹东镇，然后竹中国小的高中主任先生哦，大家向下来讨论向下完成的了首歌。还因为呢我们有竹动乐竹中这一代会有跳摆展示，大家基本上是共客，这个前前没有日来日到的，比如说学老人啊，也是其他族群年年的年来代，不过在这一代会呢共客太体很是做得很的痛哦，前到的先生包含高中不是客家人哦，所以在这一代会呢来推广汉语的教育不非常的适合，因为这位本来是客家族哦，这位非常大帮学校范清玉教中不是我先出不中的学者千里来支持，和全学校的先生指导学生包含到游戏员和个国小的小朋友，大家全都用心来传承，记得唱出歌声的时间是在很定音色哦，真的是最定音色的竹中国小。瑞塔了白呢老学校的特色美感声音歌曲当中，希望记录下来不每个小朋友都记得这是学校的特色。竹中国小有一个动态提示是由竹中火车头，有些新竹的朋友请到你们的坐高铁到新竹站，我的新竹竹北街六街两单位，你是坐的坐火车，攀车到竹中火车头，这个攀车可以爱去内湾，也是新竹市。听讲爱去往内湾街路街，该停车位经过竹中火车头，所以呢，竹中火车头当有名，俺下的时间当然有下落去了。然后一开始还先有广播是将一座火车穷人安度好 Rita 没有派人派了火车的广播，一开始是讲到各位同行你好，竹中国小站会到来，请记得拿到你的书包上课了，是开始进入任务，刚才讲到躺到火车咳咯咳咯就地好搞到了，发发呛呛改蓝天，酱酱改高人，亲切改欣赏，肉善改通好，我都是最电影下改竹中国小。来看客家说唱乐无私很有故事比玉山图书馆带爱看世界，科技改上市艺术改合作，我都是最电影下改竹中国小。福告中的来哟来哟来哟，欢迎来竹中草料凤山竹中图书上上上了，来哟来哟来哟，欢迎来竹中草料凤山竹中图书上上上雄。够吃下的躺到火车咯咯咯咯是地好高度了，哇有冻酱的高人，韩国呢有冻好改心上老同好，他改改说成老五四也是学校的特色，长期一路以来发展客家的文化， 韩国五四文化的客家放后四，韩国四四时节还有五六哦，今了六还有展示，不过主要还五四嘞。好高地图还有两撮的古石壁，记录头白可以看的历史。好高还有玉山图书馆，有前头的仓鼠本色哦，坐在的图书馆地图看世界。新竹里下是科技发展的城市，不过还有保存安尼的文化艺术的奖，是非常赞到的客家奖。所以欢迎大家入韩来到竹中草料交通动力片哦，每周的感受新竹凤山在竹中两大位社会的图书上。以下是绕墙收入朋友罗欣手 Rita 老祝中国小改新上小朋友穷下来佛上佛重改主意等音小改祝中国小
1: 各位同行你好，祝中国小站外走嘞，请记得拿动你的书包上课了。

好我呢来头新主持关东关小改行业搞够哦俩哩瑞塔改族中国小其实没几人因为族中呢是在新族人士改着高接点你是讲从新族时四川二向族中你未见过关东桥这个到族中族中开始是在上来是族中了所以呢族中老关东也是高接的所在像我在族中后我不是是在关东桥市场老阿婆穷下去买菜所以呢关东也不是有我前途富裕的所在哟关东也是由王子贤老新主席关东国小的小朋友穷下来佛场的也是行业新高高呢一个市场的黑马的地方爱心心念念空前发力老人文关怀可能金山面面向关东桥科技新山来到改革人茶人到进人幸福用流程学子出向关快乐到转来关东好高好地方面向世界新竹吹台风台台吹英雄关东新时代合作新旧穷人幸福穷人大概小人人那是够久啊讲到新竹世界关东桥了大会因为生红是很靠好人气新竹靠好人气所以了大会没有请到新界出名包含从各地迁徙到新竹来大概因为头摆呢新竹了大会哦从竹东啊到关东桥太提还能行人到过了到新竹时仍有下多的老人也是要建村所以要外省人不过呢了大会关东桥里下已经变身请到族群融合的素材所以是按照新旧穷人幸福穷人地图写到在金山面关东桥有靠近新山的家人头摆有茶人你还有进人是靠近山亚吗新竹是风声新竹吹点台风面向世界台台是出人凶我了过去没写出关东桥了大会的特色没写出关东关小了大会族群穷用的幸福人啊你好抢太高了欣赏王子贤老新竹市关东国小穷下来服从的行业新高高关东

大家来到故乡呢，真运气的哇，金堂金后堂哦，金堂金爱自家家乡，越听越觉得好爱自己的家乡，好爱这些孩子哦。三零好了，杰斯错连佛刹 ，Loido Melody Key， 苗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的客家庄，而这个地方呢，说客语的人口比例还是蛮高的。两海富商好改哟，哎，刘来堂两首歌曲嘿 ，Loido 从这歌手东东汤运焕跟乔城国小的孩子们一起来演唱两首歌曲 ，on the whole 所猜。跟了 melody key 应该变成是人看吼，好所在就是好地方的意思。下两首搞过呢，从这个首东东歌，伊又都有性侵，这个日的染粉系散放出来个，日的故事系行连行连，是点点的开发嘞。记记得第二零二四年，该又都有两两个墓上，第三年五公庙又从染出地图。一度到挑衅国小界休费领高中，高中问东东讲，敢有可能为挑衅国小写一首行业教歌呢？故事东东意思讲，那是有机会当然好啊。不过今年呢，还会会并冇系统的行业创作教歌界计划。没想到事件第二一天，2025年。好人重好重做推广计划，重新来推展嘞，所以伊对该故事真紧是开始了。东东伊时常用好搞个右山图当作合作个指南针，又搞着无论哪时总系带来黏黏的个客家心让热情。该种温图会不影响讲啊，也好搞食材系好提防呐。所以记得是第三年改挑衅国小，老师你改带音下改小哦，是从将将改实体创作强弱，是你改小哦，你看来是从天堂是你立相哦，发光的当诞孙，发光的当星星，记得老灵感展现的合同之间，老梦想在地陷入当中。到白开着床，独体相连，创造最初的快乐。高人地图，九二日体统留下来的台式古董，刻定和素材，以及朴实洒充满力量的味，是将台体本身对社会的祝福。记得三样嘢，经常经思考，最美便是你学过最大眼的名额。好素材，好素材。希望两首歌曲替代三年的风，替代高人读的小声，替代三年的等一下的小窝单纯的心，安个发光，好好的唱出最彩体最少能的人哦。哇，色彩很感动哦。两首歌曲是由东东汤云焕记来写曲，有记得挑选过小市民的同学唱下来创作歌词，三连 Rita 吐歌词不一堂爱用四人唱，身体台瞬间热台前，三风强强的吹过来，企业勇气吐一头鼻沟，受伤吐受伤，爱是客家的天空，火车上嘟嘟响起。查理呢，勇往直前行。爱的故事，爱的童年。

火车上嘟嘟响起，查理的勇往直前行。爱的故事，爱的童年，秋的夜里出发。好蔬菜，将将的山茶好呢。龙天汤口 ，Q 三鲜，水银茶盏，石绿茶。好蔬菜，将将的山茶好呢。欢喜榴莲满上，幸福。哦，冬简单，撒下了有 rap 的部分哦，一唱到 go go 哈嘎 ，go go 跳绳，外公哈来，二妹公哈，阿公阿婆唱山歌，俺里来唱自家的歌 ，go go 哈嘎 ，go go 跳绳，幸福的晚上三茶好，龙田团桥，山西茶站，富安山。欢迎来了好蔬菜，好蔬菜，将将给三茶好呢。龙田团口 ，Q 三鲜，生鲜茶盏，石绿茶。好蔬菜，将将给三茶好呢。欢喜榴莲满上，幸福，呜、哦，当简单，幸福幸福当简单，幸福幸福当简单。呀哈！就像太家穷下来谈，由东东同缘分同求神国小心意的同学穷下来创作演唱的求神国小学语教稿贺素彩。

哇哦，幸福还没轻简单啊！当简单就做得过到快乐、色彩、幸福。唐的耶稣歌曲本太家讲过到，单纯的快乐真简单、真贵呢。人是不是做在享受人身边的人事物，就单纯的心，好好去珍惜哦。接下来复查继续来到苗栗地区，去到哪里呢？欢迎大家来到苗栗的巧遇国小。来自苗栗的客家创作歌手秀树，一套苗栗演巧遇国小的所有的那几个学弟妹哦，向他合唱几位好高创作的新歌的。除了几位以世世世界突破小的这种动作快乐的啊，同同好啊，神奇的事情，每种巧遇推荐客家话同英文的创意的特色加入歌曲当中。其次的巧遇是培育幼苗的摇篮，接下来巧遇动腔也是个动腔，动腔就是很棒很厉害哟。有书记讲呢，其实都懂 TPA 系佢一次以来写嘅歌嘅全部都系用客家话，然后用别嘅语言，用繁语英文同客家话，然后 remix 强下。结果呢，又系佢听一摆，唔过系听一摆用安尼祖国嘅形式，本佢哋听一吞，安尼用 I will always remember 按个想法去唱出来。全新的歌曲曲风轻快，歌词又容易听到高音的声发，不然欣赏好赏诶，都吃到好糖又神奇。其中呢有好赏诶曲分享，佮青蒿曲诶歌词底都有讲到 ，I sang me, I sang me， 要看爱看爱安尼吼。因为佮到讲什么当中好高，真紧有讲，所以佮吃到当神奇。那我一个好赏诶曲讲。歌曲的片乐地图有几条古马村、古通路、韩国轮车、小巴，哈、哦，所以其次都表在歌曲当中就当好听。巧遇国小的高中，李高中一个，像耶稣歌本来签名日记，系几条本本教过的签名日记，系用繁语唱的。不过呢，透过耶稣自己的创意。本记得唔单唱传神，还够有创新。等下睇下详细来谈哦。巧遇动腔，动腔就很厉害，很棒，能力相当好的意思。你啊，动腔呢，佮奇妙嘅转弯，加入节奏，咚咚动腔，咚咚动腔。动腔不马针沙团。大鼓的力度，所以配合呢，安尼同好。每想着巧遇学生的几点黏黏的发力，黏黏的精神。歌词唱到，巧遇是培育幼苗的摇篮。钟声响，同学的声音弹起来动听。打定书包，我去图书上课。下课，伫操场慢来走，吊公公的。上次同我吹琼下高音哦，上次同合唱团琼下唱歌，巧遇是培育幼苗的摇篮。上次听见篮球吹打球诶，上次听见同学娘不骂，转去外头武汉人讲，根本你上课没动听，欣赏特别都讲爱，动听动听。动腔动腔动动动腔动腔动动动腔动动动腔腔动腔，巧遇是培育幼苗的摇篮，记得欣赏用心的教。巧遇是培育幼苗的摇篮，爱为十万好事唔施舍。巧遇是培育幼苗的摇篮，记得欣赏用心的教徒。巧遇是培育幼苗的摇篮，欣赏暗紫色。副歌唱到 I will always remember， 记得欣赏讲的话。伊讲 I sang me， 我 and I sang you。Good morning， 暗奏。Thank you， 暗紫色。
waterfall fingers. Shoo! 快乐 giggle and cute 哈来谈。创造故事叙述图。教育介绍小朋友，最好来服从的教育动向。

原本的糖类冻都改好搞改好易搞个，系咩糖类？糖到满强融好搞改特色，糖到西欧电影小改高尚，糖起了心情色彩很好哦。金糖金糖，色彩很希望，大概西欧有机会来唱出自家的母语，来唱出酱酱改高尚，唱出自家的梦想哦。透过各种嘅方式 ，Rita 喺你前希望客家嘅文化、客家上客家嘅语言，我继续传承下去。听了孩子们可爱的歌声，觉得哇，真的是太棒了！唱着我们的回忆，唱着他们心中的梦想，唱出属于在地的文化特色，大声唱给世界听。很感动你呢，糖多安好糖解高哦，记得多多收苗一糖。韩国推广本人性变感音美，走的糖多聊得好够。听到好音乐，请跟你身边的人一起分享吧，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一起来传送。今天节目过到东家，一下是东北上了。下礼拜 Rita 有机会为继续来到大家分享，如果还没到的，可以搞个听众来推荐给大家哦。希望大家今天收听，下礼拜继续的看见音乐，继续来让你分享好音乐了，长来了。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有一位学养高深的老师，带着一群跟着他学习的年轻人，出去各地增长见识。这时，老师拿出一条苦瓜，对这群学生说：
1: 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河。
0: 学生们走过许多河，也依照老师的指示和教导去做。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老师，老师让他们把苦瓜煮熟当做晚餐。吃晚餐的时候，老师咬了一口苦瓜，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1: 奇怪呀，经过这么多名山，泡过这么多大川，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呢。
0: 学生一听，有好几位立刻懂了。原来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为名山大川而有改变。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觉得苦，第二口、第三口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要去真正的认识那苦的滋味。圆满的人生，并不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苦，而是经历过、体验过与面对过那苦的滋味，真爱的感觉，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徐维所演唱的《那个女孩》。站上了舞台，脸上挂着最纯真的笑容，没有华丽的舞台特效，没有炫目的灯光设计，只有一位热爱唱歌的少年，唱出了属于民国70年代的青春旋律。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有着清新外形以及独特歌声，在当年华语歌坛被誉为白马王子的徐伟，以及他的经典歌曲，一起聆赏徐伟的歌声，跟过客远走，以及最后一场电影。

在家里是独子的徐伟，从小就备受父母的呵护。民国66年，国中刚毕业的他年仅16岁，自己就跑去参加台式歌唱比赛，一举夺得冠军，随后正式签约出道。隔了一年，民国67年，徐伟在古装电视剧《少年游》当中饰演小王爷，俊美可爱的外形引发了轰动。同年他又参加电影《晨雾》的演出，与女主角林青霞有一段爱情戏，打响了他的知名度。民国68年，刘家昌为他量身打造了个人专辑《那个女孩》。在逐步攀登上演艺事业的高峰的时候，每一周徐伟平均都会收到歌迷的来信，约有两三千封之多。一起领赏徐伟演唱的《笔友》、《一直想着他》以及《小姐》。

帅气的外形，轻快的舞步，唱出了许多年少的青涩情怀。徐伟火速的在台湾、东南亚的少女歌迷心中刮起了一阵旋风。由于出道的早，拍戏、唱歌、作秀，徐伟被迫提前长大。在当兵前，他就读于复兴工商美工科夜间部，白天唱歌，晚上念书。有的时候去中南部作秀一个礼拜，就得先跟学校请假。不过当时年纪轻轻的他，作秀一个礼拜就能进账40000多元，收入可以说是很丰厚。我居住的地方，爱那俏姑娘，何必开口对你说？一起来聆赏徐伟的歌声。

民国七十三年退伍之后，徐伟推出了专辑《想不尽的你》，由音乐人小虫为徐伟打造的主打歌曲《想不尽的你》确立了他的暖男形象。歌曲发表之后，横扫各大销售排行榜，成功的再次缔造徐伟的事业巅峰。在成为歌坛的当红偶像歌手之际，徐伟希望歌迷们不要只看他的人，更要留意听他的歌。在这一张《想不尽的你》专辑当中，就第一次收入了徐伟的自创歌曲《随风飘去》，一起重温徐伟所演唱的《想不尽的你》，随风飘去。

民国81年、83年，徐伟分别推出了《不平凡的心》和《没有关系》两张创作专辑，展现了他从偶像歌手转型为实力派创作歌手的才华。不过很可惜，当时因为缺乏有效的宣传策略，这两张专辑的销售成绩不如预期，让他有些心灰意冷。民国86年，徐伟决心移民加拿大，逐渐淡出歌坛。在加拿大这一段隐退时间，徐伟撰写了3本散文集。民国102年起，更是一头栽入了他所热爱的科幻小说创作、插画以及视觉设计等领域，追逐属于自己的科幻梦想。后来更自创品牌，推动原创科幻全媒体 IP 瑞德帕克三兄弟。一起来领赏徐伟的创作歌曲《不平凡的心》，就让风继续的吹。我真的不懂。

在许玮发行47张专辑的演艺事业过程当中，不只是他自己的成长记录，更是收藏了许多歌迷共同的青春回忆，如今让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依然历久弥新。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许玮所演唱的《安妮》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四点过后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好，在这里我们可以互相问候，甚至呢，你也在收音机前，搞不好你回我一声“好啊”，都很好，很平安。我们真的是幸福又幸运的哈。礼拜二下午的礼拜三下午的这个时刻，不知道你有没有亲朋好友正在日本九州旅行呢？是不是有这个顺利返台，或者呢，在熊本当地有找到可以临时住的啊，临时避难的地方呢？昨天下午在日本当地时间4:27，那么在日本时间3:30，然后台湾时间4:30，发生了规模7.1的强震哦。那么熊本地区到目前为止灾情还在持续的救援当中，那么也造成熊本的这个交通航班大乱哦。从昨天呢，很多滞留在当地的台湾朋友呢，传出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些讯息，发现哦，他们那个对外的交通，不管是铁路啊、公路啊，几乎像那个高速公路，他们想要赶到福冈去搭飞机回台湾，好像公路也很麻烦，而且最重要一点是需要有车啊。后来啊，我就看到有一个他刚好是在机场摇的那一刻，他们全家人在机场等待要搭飞机啊。那当然摇下去之后呢，就所有的机场就关闭了嘛，哈，不准降落，那也不准起飞，所以他们也要找到可以住的地方。如果还在当地旅游，哈，还没有要离开的人，那他是不是还有原来的旅馆可以住？那当地的这个日本的业者也很好，都愿意协助大家，只要他房子没有问题，哈。那如果在机场怎么办呢？他们就问啊，后来有人跟他说，其实在当地有很多台湾人，哈，这个住在日本的台湾人，或者也有一些日本人，他们真的很热情，很愿意协助我们。所以呢，你可以上一个社群平台去问 Trade， 对，台湾人用到极致的这个社群平台，然后他就上去问了啊，上去问之后发现他真的得到协助了。好，看到后来呢，他整个在社群平台上面的这个串文啊，真的看到让人有点热泪盈眶哎。因为最后这一家人呢，他们是找到那个当地的日本人哦，是日本人，他们愿意协助，就是帮他找来车子包车，然后呢离开，就是绕啊绕的想尽办法哈、哦、包车离开这个熊本当地，然后到福冈。机场呢就可以找到机票、飞机啊、航班搭机回台湾。那他的这个从熊本脱困的方式呢，就又留下后续的讯息。那当他说自己家里头自己有一家四口啊，然后目前在哪里等等的，后续就好多热情的回应，不只是当地呢，有些在住的地方的民宿业者还，那么有些这个在当地也是在旅游的台湾朋友就跑去帮他问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也有人说啊，我是台湾人啊，我住在机场附近，还是你要过来什么什么什么的，或者也有人在当地旅游，他说。我们现在是有房间住，就在机场附近的哪里哪里，你可以来挤一挤哈，因为他们就是避难，在后来有一间在附近的饭店啊，愿意大厅收容这些紧急避难没有地方待的人，至少有饭店的大厅可以稍微休息哈，等待后续的状况。哇，你就看到后续开始有人有贴文上来，那么更有好心的人，他只是在台湾，然后呢想办法联络在日本当地的友人，问问看可不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啊，有车子的啦，或者是帮忙找航班的啦，帮忙找住的啦，这个可以去哪里的等等。你真的看了很感动耶，大家在海外的时候互相帮助提供协助，那么也有人上到然后看到这一段的串文，就说啊，我也是在熊本，然后呢我可以怎么回台湾什么等等的啊，看到那样子的这个后续的回应啊，我只是稍微浏览一下我就觉得泪流满面，更何况在滞留在当地的
国人朋友呢，在需要协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好多人，好多人伸出了那一双爱的手。好，我们也希望呢，日本能够平安，还有在滞留在熊本当地旅游的台湾的国人们，好，一切都能够平安。好，那目前熊本的这个空中交通航班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而在中华航空的熊本飞往桃园的航班在今天上午终于顺利返台了，这也是在熊本地震之后呢第一班从熊本返回台湾的航班哦。好，那这个从机上下来的朋友们哦都心有余悸，他们说整个世界真的都像在摇一样，全世界都在摇。好，那他们因为当初航班取消，还拖着行李四处找可以住的地点，因为要转往福冈去搭飞机哦，几乎一整晚大家都没有办法睡，好也不敢睡哈。好，目前呢知道的是华航呢在今天维持了这个航班往返熊本还有高雄也往返熊本的航班正常，更加开从福冈飞往桃园的疏运航班。好，那新宇航空也是在今天开始加开疏运的班机。那么另外台湾虎航把原定28号台南往熊本熊本往高雄的航班延到今天执行飞行任务哦。好，当然大家都心有余悸啦哈。不过呢，他们在当地呢受到协助，也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哦。很多回来的人说，日本灾后的应变能力真的让人印象深刻。好，因为地震之后呢，虽然这个超市啊有这些饮用水、面包、物资迅速被抢购哦，加油站开始也出现排队的人潮，很多人都自行开车去机场，虽然看起来好像大家需要这个疯狂的去赶快囤一些物资啊什么等等，道路虽然也拥塞，可是也让人看到日本的社会的整体秩序还是相当良好的。好，那就有一名在这个熊本工作的台湾人说，其实日本民众他们平常有防灾物资准备的习惯，所以呢遇到像这样天然灾害的时候，他们多半都会先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应变。那么也有旅客在当地的旅客观察到呢，震后呢有不少办公大楼的人员呢就迅速戴上安全帽巡查建筑物的安全，展现高度的防灾意识呢。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张志成的歌声《幻日线》。如果啊，接下来的行程是往九州去旅游的朋友，这时候会不会很犹豫？好，不过我相信啊，这个如果跟团的话，应该是旅行社都有做一些应变措施，或者呢自己要飞到日本去的话，最近这个可能飞熊本啊飞福冈的航班也许跟你原本预期的有点不太一样哈。好，或者说呢最近这两天大概才要从日本启程飞返台湾的人，大概呢都要很勤于查航班，搞不好呢这个后续的一些航班班次的排的状况啊会跟我们预期的可能不太一样哈。所以呢如果你有亲友也是在还在日本旅游，那可能在九州地区啊，关于熊本跟福冈这两个机场的话，也许也可以帮他搜集一些资讯哦，或是给一些提醒。好，那大家还是很担心哦，就是熊本这个地震啊，后续还是会有接连不断的余震啊等等。那么日本政府其实他们消防厅呢也有给这个来到日本旅游的人哈，如果遇到地震的时候的六大场所的保命指南哈。好像这个台湾人呢在日本最常出入那避难方式有明显不同的六种情境哦，比如说饭店啊、商场、大众运输、地下街、车站、租车，还有沿海地区哦。如果你待的是这几个场所的话，遇到地震怎么办呢？好，那他们也很好的有帮我们整理，就是第一个饭店。好，你当遇到地震，我觉得那个是人的第一个反应耶，不管你受到多少的训练。好，就是说我们小学就开始训练怕烟蚊这件事情，可是当你人在外地的时候，你还是会很害怕啊，因为那个场所都不是我们熟悉的，大家就大概就会想要很快冲出门哈。不过日本当局提醒说，最好能够保护头颈，远离窗户、镜面啊、吊灯或可能倾倒的家具，千万不要在海摇晃最强烈的时候贸然的冲到走廊。要避难呢，必须等到这个摇晃减弱，那可以依照管方哈，或是这个饭店啊、民宿的业者，他们会广播，那么依照跟工作人员的指示来疏散。昨天我看到一个有人上传社群平台，我觉得应该是 AI 吧，不是照片哈，因为现在大家都会保留自己的手机通讯的电力，很怕没电啊。因为地震之后呢，熊本当地也是没电。他们说呢，在日本的这个知名品牌啊，在卖场，因为是下午的时间，大家是在逛街的时候，那地震开始摇呢，他们发现呢，店员灵机应变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因为他卖的是生活用品嘛，他们就看到几个店员冲到就是后来哈，就是摇晃停止了，大家不是要开始往外疏散。他们店员马上从架上拆了枕头放在架上，或者说他们有那个包装的那种袋子嘛，直接拆开，然后提供给客人就是保护头部往外避难。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很感动？会哈，避难成功之后，以后他应该会变成我们这个买东西时候的忠实品牌了。好，再讲到呢，如果地震的时候呢，刚好在百货跟超市还有购物中心，如果安全离开，千万不要再折返。还有很切记的时候，不管你在的楼层多高，地震之后千万千万不要再搭电梯，因为有可能会受困哈。好，那如果说商场已经疏散了，你千万不要因为舍不得，好，这个刚买的东西没有拿，或者为了这个，因为我们要避难的时候行李搞不好先丢着，有些人是即将要离开啊，然后去卖场再回顾一下，所以手边是有行李的。好，那时候呢人命比较重要哈，不要再因为这样子觉得地震停了好像没什么事，你又折返回去拿哈。好像熊本这一次这个商场呢，它在地震的一个半小时后才发生爆炸，那也就是说呢，其实它在主震发生之后呢，建筑物是有撑过主震的，那可能呢因为建筑本身的瓦斯或其他管线受损，结果才出现了二次灾害。所以也是因为这样，他们那个建筑物呢有撑过主震啊，没有在当下就倒，还是有让大家疏散的时间，才没有造成那么非常严重的一个伤亡哈。还有再来就是，当在电车、地铁或巴士上的时候，千万
列车会停下来嘛，但是不要自行开门跳下车或闯入轨道里面，好，因为这样也很危险，我可能会遭到其他列车的撞击哦。日本消防厅也特别提醒游客哦，那搭乘这种大众运输最好是在车子里头等待乘务人员的指示，因为列车停了不代表车子外面也安全。在隧道、桥梁、轨道跟架空的电线都可能会有额外的风险哦。像日本这个熊本强震之后呢，鹿儿岛县一个 JR 线的一根架空的电线杆就被震断了。那么像大家也有看到那个上城的照片，就是有一列货运列车也翻覆了哦。好，所以有时候并不是我们眼前看到的平安就平安。还有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地下街或大型车站的时候呢，也要小心不要跟所有人一起抢同一个出口啦。因为地下空间发生地震之后呢，大家都会蜂拥的朝自己开始找出口，对不对？可是也要小心不要在人流集中的时候呢，好，你跟着大家一起挤出去，更容易发生推挤还有这个踩踏，好，这个要小心。还有我们去日本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租车自驾，日本消防厅也提醒不要急着踩刹车，希望可以慢慢靠左停车，不要突然的任意变换车道，建议先握紧方向盘，再慢慢的降低车速，把车停到道路的左侧，避开交叉路口、消防栓跟隧道出入口。但讲啊讲啊，我个人是觉得当我们没有很紧张的时候，这些大概都可以只是慢慢做到。可是啊，当地震发生尤其这么大，你看到你开的路上啊，好像都在像那个海浪这样波浪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反应的应变措施的人，真的心理素质超强的。不过后来我们看到一些传出来的在路口的一些监视器画面，发现日本他们的这个防灾啊、避难的教育真的做得很到位，你就会看到那个画面啊，镜头开始晃，整个路面也是上下摇，可是他们的驾驶呢，没有从画面上看就是慢慢每个人都慢慢停下来，真的是慢慢刹车就在车道上没有动，大家都没有动，然后等待那个地震波来过去。好，不过应变的经验都是从不断的演习去累积的啦。有时候呢，像地震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呢，家里头读小学的小朋友们，他们做的这些避难的动作，趴掩稳这件事情，真的比大人还要到位哦。

2026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将在8月1号跟2号在桃园市竹围渔港盛大登场。为了确保活动期间呢周边道路顺畅跟用路人的安全，桃园市政府已经规划完善的交通管制跟疏导措施，维护现场秩序。活动期间呢，每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11点，竹围渔港周边会实施交通管制哦。渔港路的301巷跟渔港路会场周边的部分路段设有管制点，不过仅限在地居民、工作车辆跟接驳车通行哦。部分路段呢是禁止一般车辆进入。那么，假如在管制时间内遇时没有移至而且妨碍交通的车辆，警方都会强制移至到竹围渔港的北岸停车场。8月1号跟8月2号活动两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10点提供免费接驳车，15分钟有一班车哦。那还是会是这个现场的人潮来机动调整。行驶路线是由机场捷运 A11坑口站出发，经过航空城大道3段的接驳站、元福路接驳站抵达竹围渔港，再往季节 A11坑口站末班车是晚上12点发车哦。自行开车的人呢，可以由这个市道108线或者台4线前往 A11产专区停车场。那么在开放停车路段依序停放之后，可以转乘免费接驳车，也是大概15分钟就可以抵达会场喽。那么骑机车的朋友是可以走台4线、台15线跟渔港路，直达竹围渔港周边的机车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活动会场哦。

哦，提醒龙潭区的朋友，明天会停水，主要是要进行汰换管线的工程跟用户管的连接，这是台水的第二区管理处所宣布的，明天从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那么在龙潭区的中正里、龙兴里、中山里、永兴里跟九龙里会停水7个小时。好，那也要请这个住在当地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你家里头的那个抽水马达哈，在停水期间也记得注意哦，是不是要先把这个制水阀栓关闭哦，免得发生可能的虹吸污染。好，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忍了一个夏天想要疯狂的购物呢？备受期待的2026桃园购物节8月1号要盛大展开了。桃园市政府经发局在开跑前夕也提醒消费者，那么今年的购物节登录服务机制是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全面升级，发票登录会透过桃园市民卡的 APP 进行，官方的网站就提供活动办法跟中奖名单查询哦，是没有办法登录发票的。

2026桃园冷饮节在8月21到23要在桃园艺文广场登场，那么也推出了桃园季节 A12 快闪计划桃饮无人贩卖机活动，完成拍照打卡领取桃园好饮的简单4步骤，可以兑换无人贩卖机的免费饮品一份哦。

桃园市新屋区成军了13年的新屋国小女子垒球队，那么在全国赛事旅程假期，球队先在今年3月份拿下了114学年度国小软式女子组的全国赛第五名，4月份呢在于2026吕氏长辈全国垒球锦标赛勇夺亚军，5月的时候呢在114学年度国民小学女子垒球联赛，以及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吹下了全国冠军，也为队史增添光荣的篇章哦。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欣赏这是台九线乐团马永恩所演唱的《背起一山又一山》。好，这个前两天呢、啊，我经过那个耳鼻喉科啊、脚医科啊，就是一些诊所的时候，我想说哦，夏天呢、啊、这么热，那最近感冒的人应该哎，结果发现人蛮多的呢。好，新冠疫情啊，又进入这个人数高峰哈。好，流行期单周就医人数已经破万了。疾管署长罗义军呢，在昨天特别说明说，现在呢，就诊跟重症的人数还在持续上升当中。疫情的高峰呢，预估会出现在八月中啊。单周的就诊就5.1万人了，比先前预估的还要提前哦，人数也上修。那么高峰之后呢，就会进入高原期，一直到九月下旬才会明显的下降。好，那疾管署表示呢，根据疾管署监测的资料，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上升哦，在7月19到7月25的门诊跟急诊的就诊人次呢是10605人次，比上个礼拜上升往117.4%哎。好，所以请大家也要留意一下身体上面的变化哈。那最近呢，署长说最近呢，新冠的疫苗这个接种的需求明显上升，上个礼拜有接种7607人，打气翻了3倍。那目前呢，国内的新冠疫苗库呢是充足的，好，还有43.7万剂哦。所以呢，提醒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跟免疫不全的人这三类高风险对象，如果已经接种第一剂又间隔6个月的话，也要尽速接种下一剂哈。那这波呢，这个新冠的症状呢，临床上表现还是上呼吸道症状为主。好，最典型的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跟肌肉酸痛，那所以也特别提醒大家要观察一下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如果出现了发烧、呼吸道症状，好，尽量在家休息了，就不出来。除了让自己身体赶快恢复之外呢，不要再出来传播病毒啊。好，那具有重健风险因子的人，如果你出现了疑似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尽速就医，才方便医生及早处理哦，免得转成这个重症的状况，引起并发症哦。那来听昂亚飘合唱团所引起为《好狗伯》。

0: 开始了。
1: 现在这首这个原名歌曲呢，叫《说走就走》，伍思凯的歌声。好哦，在这个日本熊本发生大地震之后呢，其实，在当地旅游的朋友们，其实最需要的，我想应该就是怎么样恢复通讯，对不对？因为当时候呢，可能这个整个通讯都中断了。那你知道吗？在日本哦，他们发生这样灾害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连上他们的这个 WiFi 哈、哦，只要留心哦，出现这个前面五个零，后面写 Japan 的 WiFi，好，你的清单当中有这个就可以连上，就是免费，可以协助呢民众查灾情、找避难所，以及向亲友报平安。啊，日本官方说呢，这是日本呢他们因应大规模灾害之后所设置的这个免费公用 WiFi，统一名称，好，读作 50 Japan。好，所以你看一下你的那个清单上，如果有这个的话呢，好，这个要去日本的朋友可以记一下哈。当当地发生地震、台风或豪雨这些重大灾情，导致行动通讯中断，或者大量民众同时使用塞车的时候，电信业者啊、地方政府，还有通过认定的企业，他们都可以将原有的公共 WiFi 开放给所有人使用哦，而不限原本是哪一家电信公司的用户。哇，这个至少会让在当地我们这些外人哈，心里可以安定许多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好，来关心一下这个白海豚台风啊，它在昨天下午已经增为中度台风了。那目前的路径还是持续往西哦，逐渐向西北，好，要朝日本来前进。那气象粉专呢，这个里面有写到说，白海豚是属于快速增强的阶段，因为感觉会碰到陆地还蛮远的，它就会在太平洋的海面上啊卷啊卷啊风啊。好，然后水啊就渐渐增强这样子哦。好，那白海豚台风呢，从这个卫星云图上面看，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台风眼相当明显，眼墙也完整包围着中心，所以它核心的结构是非常扎实的哦。那也代表的这个台风处于快速增强的阶段哈。好，那以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气象专家说它提升的速度比预期来得快，那可能今天搞不好就提前增强为强烈台风，后续还是要这个行还会行经超高的海温还有海洋热含量充足的区域哦。好，所以呢气象专家们都密切注意哦，因为觉得白海豚有可能可以挑战今年的风王八威哦。好，那预计呢这个路径目前看起来是要往日本方向移动哈。如果呢接下来周末过后下个礼拜那也要往日本去的朋友，还是要密切注意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哦。好，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如果你人在日本了还好，最怕的就是你刚好要飞的时候，飞之前啊或者是要飞回来之前，多多少少吧航班呢都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哈。所以呢还是别其烦啦，再提醒大家一下，我觉得人到国外啊，如果还在台湾当然还好啊，但是人到国外之后呢，有一些备用方案哦，可能要先想清楚啊，毕竟呢，人生地不熟的，有时候呢，这个行程延误了，没有那么的方便哦。接下来安排歌曲是张浩哲的歌声《表情》。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乡村二人组所演唱的《长假》。下午的这个时刻，就我所知啊，像我这个下班的时候呢，会经过一些这个中立的路段嘛，就会看到很多人呢在傍晚的时候啊，这个垃圾车行进的路线到你家，那大家都提着垃圾在户外等啊。有时候呢，后面会跟着这个所谓的资源回收车，我们大部分的可回收的东西好像都还是等待环保资源回收车嘛。不过呢，随着循环经济逐渐受到重视，现在呢全台的回收量也持续增加，所以呢已经有业者推出了所谓的回收机哦。如果你要回收东西，就不用等回收车来的时候了。好，那这种回收机哦，我只有在看到有一些那个 YouTuber 他们拍在这个欧洲，尤其是北欧生活的一个影片，就是它那个罐子啊是可以投进去哦，比如说我们的那种保特瓶啊塑胶瓶类要回收，它就是一个回收的罐子，然后呢回收是可以有钱的哦，或者有点数的，然后它就会有零钱出来哦。现在呢在台湾已经有这个业者推出把保特瓶、铝罐还有电池这些废弃物回收哦，那么希望可以达到永续循环的效益。啊，现在他们放的这种所谓的回收机，你只要动手投入回收物，可以累积点数兑换购物金，也不错耶，会让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有价值的资源，这样会更让大家愿意去做好回收哈。另外啊，家中如果有废电池，可是你重量却不到500公克，没有办法透过传统的管道来变现，那超市外面设置的电池回收机哦，现在也有便利的解决方法。你只要把废电池呢一颗一颗投放进机台，就可以让废电池变成购物礼券呢。那这个电池它会随着输送带到机台里面，好，当当当，有点像你投进去之后呢，就会有那种硬币入袋的声音啊。好，那有人已经开始用了就是附近的民众他们开始使用这样的一个机台，他们都说这个回收过程真的让人蛮有成就感跟满足感的，而且这个方式好方便哦，小朋友更喜欢了哈，投那个变真的是变废为宝，因为可以让你好像有那种零用金够一金可以再去买东西了，很好操作。好，那家长们表示呢，借此也可以教育孩子们这个环保的概念哈。好，那回收机台业者说呢，单论瓶罐量大概有200吨啊，那如果含电池大概是250到300吨。好，业者他们现在很喜欢在卖场设点，因为呢希望不要离民众的生活圈太远，大家才会有意愿拿来回收。而这些呢业者们回收的保特瓶最终会被粉碎成为了塑胶粒子，再成为保特瓶袋子啊，或者说你知道吗，有一些那种回收保特瓶做成的 T 恤，好，完成环保的循环。好，那机台呢未来会越设越多，使用量也增加，业者也说大家还蛮喜欢用的，他们平均1到2天就要清运一次哦。好，目前这个从北部开始往南设机台了啦，好，那业者当然他们也在评估看看呢各县市这个回收的状况是怎么样啊。他们也观察到民众对于这种回收很有感，很多人几乎都是带着孩子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回收。好，非常棒哦，甚至是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你只要提醒他，然后请他去把这些瓶瓶罐罐到回收机去回收，搞不好呢这些他愿意勤劳走过去投回收机，那这个点数啊购物金又可以成为孩子的零用金，感觉还蛮不错的。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很早期的歌曲哦，张琼瑶的《糖罐子》。接下来，咱来听一首台语歌曲，彭恰恰跟黄飞鸿演唱的《心随风》。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是5:38，很多朋友搞不好你现在已经站在便当店的外面啊，或者是面店啊、水饺啊、什么晚餐之类的店外头等待要买晚餐回家吗？好，那距离这个提了外食啊到回家，你大概会经过多久的时间？你好像很少算账，对不对？像中立这附近也有很多的美食，然后呢，有时候我就觉得想要那么热啊，想要放松一下，回家不煮晚餐。如果从中立买回去啊，就又很犹豫哈。尤其像这样子天气那么热，我真的很怕那个在我拿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食物已经开始变质。有些人可能觉得，可是它还微温啊，温温的，应该还好吧 ？No， 其实呢，它在盛装之后呢，温度开始下降，细菌就已经开始在食物里面发生哈。好像有这个医生就有提醒了，因为夏季气温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提前装好的便当长时间放在食物里头，它可能就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啊，要判断呢你所这个买的便当被你放在室温之下是不是安全，关键不是有没有装进饭盒，是这个食物是不是持续维持在60°C 以上或4°C 以下。如果说这个饭菜摸起来只是温温的，反而可能处于细菌容易繁殖的温度范围哦。那么饭盒散热慢，水汽多，增加繁殖的细菌繁殖的机会了。好，因为这个热的饭菜装进密闭的环境，食物堆叠会让中心温度下降，速度变慢，长时间呢它反而停留在20°C 到50°C。那么细菌容易繁殖的危险温度带是5°C 到60°C， 哇，它就是这个温度带啦。所以饭盒装上之后，内部再上盖子盖上哈，内部的水蒸气它也会凝结，让湿度升高，也进一步提供了细菌繁殖所需要的环境。好，如果说这个便当提早好几个小时制作，又没有持续保温或冷藏，风险呢就会随着我们放置的时间而增加。好，所以呢这个医生也提醒建议大家你要去买外食的时候，尽量优先选择现点现炒现装，好，或者是可以立即食用的餐点。那购买热食的时候，饭菜还是应该要有明显的热度啦，冷食也要确认它是保持冰凉，避免购买已经装盒而且在室温放置很久的便当。那另外也要留意摸起来只有温热感的饭菜，大概30°C 到50°C， 它是一个适合繁殖细菌的温床。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珊妮所演唱的《醉人的诗意》。时间接近6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5: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6: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7: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8: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6: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104.3 Call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

还祝我们三个无线平台的诸位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富阳就要输入了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先这个帮我们找到我们的频道之后帮我们这个订阅然后再分享好不好，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好朋友。

们看我们听众频道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我们的丸子，欢迎金融哥，欢迎小青，欢迎秀好，欢迎 MTU， 欢迎陈明哥，欢迎武太郎，欢迎维尼，欢迎 SHFE， 还有阿悠悠，欢迎真心心啊真心，欢迎 Candy Low， Hello， 谢谢丸子，谢谢小青。所以如果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继续进去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99AIR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欢迎健身老师，欢迎王杰，欢迎 Vicky Lin，欢迎凤娇、红高，还有 ZHIBON， 欢迎健身老师 ，Hello， 健志哥、季总哥、陈明哥，还有海豚 ，Hello， 你好，就顾不快乐力啊呢，哈，这个好不好？好，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朋友们记得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 say hi 好不好？谢谢你。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来，第十名的部分就是谁呢？没有第十名，哇，又是同登同分啊。有两位第九名，第一位第九名是上周第七名往下降了两名。这首歌已经是国歌级的歌曲了，对，应该每个人呢都会唱上一两句，对不对？让我们来恭喜周华健所带来这首歌曲《花心》。1993年7月24号，流行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开始喽。没有第十名，两位第九名，第一位第九名，周华健的《花心》。

好久没听到花心了，对不对？因为这首歌已经深植在我们的脑海里，有经过这个年代的朋友的话，来中华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花心》。来，今天雷锋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两位第九名，第二位第九名，上周也是第九名哦。这是来自于我们的，他的歌喉真棒，舞曲唱得好听，抒情歌曲也是温柔婉约。不必在乎我是谁，来到了滚石的林忆莲，更加的柔情似水，好听的歌声。本周第九名上第九名，不必在乎我是谁，林忆莲。

好听的歌曲，林忆莲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本周第八名的歌，上周是第几名呢？带我关来，本周第八名，上周第三名啊，往下降了五名。这首歌也是一首好歌，叶倩文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明月心》。前两年，不管嘉宾在《城市自由行》，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今天完全跟大家来揭晓啦。这是本周的第八名的歌曲，上第三名，往下降了五名。

来，接下来本周第七名的歌，上周是第三名，往下降了四名，哇，他们几乎都是等比下来的哈。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赵永华所带来的《只要对我再好一点》，很塞奶的感觉哦。来欣赏赵永华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七名上第三名，往下降了四名。到底有哪一些歌往上升呢？等一下你就知道啦。越来越接近本周前五名了，金牛金牛，气可气可啦。你说。

0: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平的节目。

0: 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3: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好，一切让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屯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很牛仔刚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来听众朋友说，哎，第六名呢？第六名去哪里呢？没有第六名，接下来呢又是两位第五名，所以我们先进行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军狗哈。两位第五名哦，竞争如此的激烈，第一位第五名，上周第十一名往上升了，六名是谁？这是他个人在台湾的第1.5张专辑。因为上一张专辑只有 0.5 张啊，吴岱融半面，然后梁朝伟半面，这是他的第1.5张专辑。来，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啊。

超好听的歌，对不对？一天你爱练周志平老师的作品，梁朝伟的专辑《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梁朝伟所带来的《一天一点爱恋》啊，这是本周第五名，有两位第五名，第一位第五名上到第十一名往上升了六名，很厉害。接下来第二位第五名也很厉害，上到第七名往上升了两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王中平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天知道我爱你》，蓝白唱片公司发行。

0: 好听的歌曲《天之道》。我爱你，王仲平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五名。
1: 你心中等待一句承诺，
0: 马上第四名了。

来，接下来本周第四名，上周第六名往上升了两名，哇，接下来这首歌可说是神曲啊，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张学友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和你吻别》。吻别，每次只要听到这个前面的 tempo， 就会想到有一个女生在 MV 里面慢慢走向那个街道里面，有没有？周海媚啊，周海媚、张学友拍的 MV。来，现在找新的歌曲，张学友所带来这首歌曲《吻别》。

超好听的歌，对不对？张学友所带来的《吻别》，接下来马上要前三名的歌曲了。1993年7月24号流行曲排行榜，欢迎令，晚安。

给牛给牛气克气克，接下来本周前三名的歌，先告诉大家，它跟上一周一样，第三名就是第三名，第二名就是第二名，冠军就是冠军。好，接下来本周第三名的歌，上周也是第三名，听说最近呢，有人发现他在日本定居啦，而且呢，自给自足，哎，过着非常开心的生活。金城武所带来的《只要你和我》。

来，好听的歌曲，下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也是第二名，是谁？让我们来恭喜草蜢，宝贝，对不起。

好，恭喜曹猛，本周的是第二名，上周也是第二名哦，看看下周。好，接下来本周的冠军单曲，上周也是冠军单曲，新式专辑张信哲《爱如潮水》。这就是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嘛，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介绍完毕了。明天开始金曲时间，请您期待。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4: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央大学人工智慧国际硕士学位学程的陈优华教授，也是学位学程的主任。我想优华老师呢，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不会陌生。老师已经在节目当中，我想不只是我的节目，嘉音电台其他节目也邀请过优华老师。那老师特别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生活加一笔已经是3年要步入第4年了，我们一起来聊一些议题，特别是优华老师他自己从英国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在那边的教学然后研究，然后后来被网罗回台湾，从他自己的网络还有到现在 AI 的一些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我想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分享。我赶快把优华老师介绍出来，老师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6: 各位听众大家好。
5: 老师，其实像我们刚刚前面所介绍的，老师在生活加一笔，你百忙当中还能够接受邀约，已经步入了要第4年的时间了。
6: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是很有意义的节目，所以我不仅我自己来参加，我也让中央大学老师一起来参加。
5: 是，尤其这段时间，刚刚老师特别所提到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中间有落掉一下节目内容，嘉音电台非常的窝心，我们也不只是在官网上有，还有 Podcast 里面，就像陈如刚刚老师所提到的，中央大学好几位老师在自己所学的研究当中，不管是谈 AI 的，然后谈一些相关无人机的讯号的脑科学等等，有非常非常多非常棒的老师。我觉得我们借着生活加一笔 这一个节目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专业的提醒，而且把它科普化。我想中央大学的校长也参加了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好棒好棒的一些、观念想法。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回去网络上面 Pocket 去搜寻生活加一笔，那同样的嘉音电台的官网也可以聆听到我们之前已经录过了很多很好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老师，这一次呢我们要聊一个主题，跟你交换完意见之后，我想特别琢磨在你另外一个研究上非常专注的一个区块，我们谈一个影像数位游戏化的学习。今天要特别聊的是一个基本功，基本的观念。老师会这样讲是因为尤其这个数位时代嘛，那对于家庭来讲可能有很多的焦虑啊，因为学校做了好多数位相关的一些学习或数位的一些练习，延伸到家可能让家长有点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更重要的是在教学现场，对于很多老师来讲，他们都觉得我们已经开始上了一些课之后很熟悉游戏化，好，游戏化的学习，特别是数位游戏化的学习。不过老师今天借着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您在自己琢磨这一块之后应该会给我们一些或许叫定义吗，或者是对于这边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6: 好，我想关于数位游戏式学习这个基本概念，这是一个统称，其实这里面 有四种形态。 一种就是 digital game， 数位游戏，那就是这就是我们平常常常玩的游戏啊，它是娱乐为主。那有没有学习不一定，要看学习这个游戏的设计的本身，也要看学习者本身可不可以从中学习到游戏。譬如说有人讲把麻将变成一个数位游戏，有人把大富翁变成一个数位游戏，那这些都是数位游戏，它本身并不一定有学习的意涵。那第二种呢叫做 serious game， 严肃游戏，它一开始它所设计的本意就是为了学习，就是为了训练，它设计的目的就是说要帮助学习者 学到某一个知识，它所以它是以学习为主，娱乐为辅。 OK， 它重点不在娱乐，它其实重点是在学习。比如说我的学生曾经设计了一个挖矿游戏，就是它是帮助学习者去学习那个连接词，把所有每一个矿里面它标记的都是一个连接词，每个矿里面都标记的是一个连接词，然后呢那个有一个矿工他就要去针对这个句子去选择一个适当的矿石，我换句话说就是他去选择一个适当的矿石里面标记的一个适当的的连接词。那第三种就是大家常常所说的跟 base learning 游戏式学习，它比较是老师用来教课程内容，那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教学的方法这样子。那它跟 serious game 有一点不太一样， serious game 里面它所设计的游戏是大家一看就懂了这样子 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比较不需要老师来引导。那 game-based learning 呢是比较需要老师引导，是老师用在课堂上，他的目的是来为了提升成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serious game 跟这个 game-based learning 的差别。还有一种东西叫做 gamification， 游戏化。 OK， 游戏化它呢不是游戏，它其实是一种游戏元素，它把游戏元素整合到这个游戏里面，所以使得整个的学习的过程有点像游戏，但是它只是加入了游戏元素。譬如说有像积分啊、徽章啊、排行榜这样子的情况。那如果说你是为了，因为游戏有的时候是会产生一些认知负荷，如果你为了想要避免学生沉溺于游戏或者要减少认知负荷，可以用这种游戏化。譬如说我的学生曾经设计了一个游戏化的元素，就是他把这个有用徽章，他把这个里面有金银铜铁的徽章，那譬如说你发音到英文发音到某种等级的时候，你就可以到那个铁，然后再又进步一点就到铜，再进步一点那就到银，那非常 perfect 非常完美就到金，那这就是 用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里面有一些游戏的元素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当有的时候我其实是会鼓励教师，就是说你可以考虑游戏元素，不一定要考虑游戏式学习，因为有些情况的话，比如说你的资讯设备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也可以就是只要加入这个游戏元素就可以了。那总结而言就是说 Digital Game 数位游戏它就是学游戏，它不一定会学习。那 Serious Game 它是用游戏所来帮助学习，他当时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也它是一种严肃游戏，学习为主。然后 game based learning 游戏式学习是用游戏来教授某一个课程，它需要老师的引导。那 gamification 就是游戏元素，它是让学习变得很像游戏，但并不全然是游戏。
5: 所以老师在你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基本的分类哈，基本的类型啊，当然对于我们自己在看，我们现在先讲的是说一个大的认识。好，不管你现在学校老师或者是家长听众朋友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听到所谓数位游戏化学习，当然都会想说我们现在很多电视打开或者是在一些文章都在讲说我们现在都在用不在玩游戏哦，而是游戏可以学到东西。而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听起来好像是比较不容易去厘清这些的差异性。刚刚老师也简单的提了一下，有些游戏呢真的很好玩，但是它的前提不是在教我们，不是在教育。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面对这种游戏化学习之前，所有听众应该要 先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好，不是所有的游戏它的目的都是说是在做教育工作，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误以为，但是它并不是，它可能它前提就是让你玩得开心。比如说刚刚提到玩大富翁，玩得好开心哦。那如果它真的多了一点别的元素在的话，可能是分类到另外一个部分，而不是只是在玩这个游戏我们就期待它。所以如果我们搞不清楚的话，很多家长会看到一堆东西直接买单，一买回去其实效果没有。
6: 对，那我想你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你数位游戏，如果你把它其实它是一个 digital game， 它本身设计的时候不是为了这个学习，但是呢如果你把教材整合进去，它就可以变成跟 base learning。 譬如说我有一个学生就是把麻将游戏跟英文造句整合在一起，他就是
5: 听起来好有趣
6: 就是他每一个那个每一个人手上都有16张牌，
5: 是
6: 但是呢这16张牌里面的是那些单字组合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当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他就要打出去，然后再接受到一张牌，然后最后然后才会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句子。所以这就其实是用麻将的概念，就是打出去然后摸到一张牌，但是你就要去看看你现在手上的这些牌里面的句子牌里面的这些单字怎么样组合，怎样要需要什么单字，然后能够设计成一个句子，设计成一个英文句子。所以也是用麻将的这个概念打牌摸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英文造句。所以它这样子的情况是从 digital game 就是数位游戏变成了跟 base learning 游戏式学习这样。所以当你 digital game 要变成游戏式学习的时候，你就是要把教材叫学习内容去整合进去，
5: 而且学习动机很强烈。刚刚所提到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相关的这个学习都会动机是极其强烈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沉浸在游戏，那游戏是一个，因为它有个基本动机嘛，我们就非常非常爱玩。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听到了优华老师所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刚你还记得吗？好，有一些游戏它是纯粹是让你玩的开心的，你就不要想太多，你就好好的玩，如果你使用它的话，但也不要用错了，把它用在别的地方了。可是老师也提到了其他部分，是这一个游戏进来，我的前提就是让你学习的，所以比较严肃一点，就是按表操课啦。
6: 嗯，
5: 这个是一般我们课堂上最会运作进行的。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提供我们也常碰到的，就是所谓游戏式的一种学习。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刚刚老师就讲了一个很棒的提醒，就是我们玩一个游戏 所以在老师我其实在追问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现场也常会看到老师们很想要引进一些所谓的数位游戏学习，但他在引进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会不小心拱手完全让给了那个游戏，而忽略一件事情，就老师本身我的教学引导如果我会用的时候，其实那个比较重要。
6: 对，应该来讲是说你要看你的教材，譬如我们刚刚讲的麻将游戏，假设要变成教数学就有点困难，
5: 是，
6: 对不对？ 你要把它变成什么四则运算啊，这样子的应用就会有点困难，所以应该是先要去决定你的学习内容是什么，然后你再去找一个适当的游戏。所以我们当时是先想了学习内容，要教学生英文造句，然后我们才来去想说，哎，那什么样子的游戏去把它来教这个。英文造句，那我们还去选择了麻将游戏，就是先决定你要让学生学习什么，然后才去决定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数位游戏，千万不能倒过来这样，那就会有点点，就有点像人穿错衣服一样，应该是先人要先决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决定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5: 是，而且要很清楚我今天要去什么场合，可能用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确实刚刚像优华老师所特别提到的，任何一个我们今天的前提是，如果放在学校里面在进行到数位游戏化学习的时候，这个化因为有分成四个不同的一个概念，一个不同的类型，那不论用哪一个，我们都要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我们到底要为何用，好，到用它用在什么样的地方，而且我要对哪一些人，我使用方法绝对不同。另外东西我想听朋友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掌握数位化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化的一种学习，除了我们有这个基本的几个分类以外，等一下我要特别再追问请教，也是我极其好奇的，因为我们常提到很多游戏化的学习有它的优势，很多人都说有好多好多好好用，但是我们从学界研究过后仔细回头去厘清它到底有哪些重要的优势，而且我们掌握了优势就能够把它落在该有的位置。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佳音电台的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聊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其实不只是我们现在在现场的教学常遇到的，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好奇的，谈的是影像数位游戏式学习。那在这个游戏式学习里面呢，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陈优华教授，是国立中央大学人工智慧国际硕士学位学程的主任。跟优华老师认识一段时间了，老师在整个网络到现在 AI 的各种的学习，在前不久我们还特别在一个微论坛当中邀请到优华老师来谈到怎么把 AI 变成一个好的工具，所以优华老师在这方面的专精研究，然后还有一些实际的实务经验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聆听。在聆听过程当中，我也是常常就教于老师。在上一段，老师你特别帮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厘清，有关整个数位游戏是学习，不管是纯娱乐的，我就是打开我就是要玩一个数位的游戏，或者是呢就是重点在学习有没有乐趣呢，比对孩子来说比那个死读书有一点有趣啦。可是他的前提是他就是把这个游戏打开之后呢，我是目的是为了学英文学数学学化学学什么的，游戏的成分呢是放在一边的。那再来呢也是我们很标准常听到的，整个是游戏式的学习。那当然老师的着力点就会更高，因为我知道如何把它放在我课堂里面，然后一路上进行到后面还会有相关的一些评量。那这个东西就是游戏化了，这整个游戏化的过程当中就是把握一些重要的元素，把元素能够融入在其间。老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下好了，因为各有各的切入点，有的是纯粹好玩，有的是纯粹教学，有的是老师得有一个手伸进来去把它介入之后呢琢磨梳理一下我才能够得到我课堂上的需求。那有的呢他可能放进来之后是元素上的融入，但也有可能是这两者东拼西拼，就好比上一段老师所谈到那个麻将逻辑，哇，那个画面非常清晰。当然对于很多的国小端来讲你没办法麻将逻辑进来，可是我们有很多的桌游，很多的游戏的部分有跟数位又搭在一起。老师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也顺便帮我分类一下，因为有不同的特色它一定就有不同的优势嘛。
2: 首先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数位游戏跟就严肃游戏，或是游戏式学习，或是游戏化，那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就是寓教于乐，这样让 学生可以就能够在一个快乐的气氛中去学习，这样子。那只是他是用不同的策略，那他的寓教于乐呢，那就会激励学生说因为我想玩，所以他才去开始去学，那有点像是想要去打个卡，然后所以就一直往那个去破关斩将，然后所以就会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去学它，那这样子的东西就会让学生想要继续下去，这样子。这是一个就是让他们能够继续下去的一个吸引力，这样子。有些假设只是课本，或学生会觉得好无聊，我只要读到第二章就可以了，这样子。那游戏有一个很强的设计，它是一关一关往上，就是在你让学生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去学到一点这样子的情况，就有点我并不是真的就是在上完45分钟，然后我就学到了某一个课程内容，而是在这个破关斩将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去学到了一点知识，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很容易不断的进入到下一个章节，然后知识量就不断的去扩增，这样子。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就是他是把学习的内容设计成挑战跟任务，那学生是在一种有点在盖建筑盖房子，第一层盖完盖第二层，第二层盖完盖第三层，所以不像是在配课本，所以他就比较不会觉得无聊，那所以他跟这个整个的这个游戏里面是有很多的互动。 那第四个就是他可以得到立即回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你去玩游戏嘛，他会实际上就马上告诉你你关破了没有，还关有破还是关没破，那所以学生就会知道他做对或做错的话啊，马上就知道，不会说我要等到完考试，我考试把考卷交进去了以后，我也不会马上得到分数这样子。所以他就说他可以得到立即的回馈，让学生知道说他的错在哪里，对在哪里。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竞争呢，就是说可以帮助一些非学霸的学生是有一些机会的。那有些学生就天真很会念书这样子，那他可能是属于学霸型的。可是当你有了这个游戏式学习的时候，他加入了一点点这个游戏的元素会变得好玩的时候，那可是因为学霸的学生不一定会游戏啊，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让这个非学霸的学生他觉得他有了一点机会，他就不会这么样子容易放弃自己。所以游戏式学习对非学霸的学生来讲也会有一种激励他的作用，哦，我也有可能会赢。因为有些学生会觉得说，反正我不是学霸，反正我永远都不会是第一名，那我何必要努力呢？那可是这个游戏式学习可能就会让他们有一点点的盼望，然后有点希望，那如果我会玩游戏，那我也许可以赢了某某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都是这些整体上不管是digital game, serious game, 或 game-based learning, 或 gamification 的一些优势，它可以让学生会有一些动机想要继续学，想要一关一关的去破，那想要去竞争，想要有一种学得好然后赢过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盼望。
1: 所以其实我们回到游戏本身，游戏本身本来就是我们从小最喜欢的，你都不用教，大家都自己想办法玩在一起，但自己玩又很孤单，所以希望跟别人一起玩，只是那个玩的那种渴望，我今天能够比你好，像以前老师我们玩那种跳高用橡皮筋的，或者是要跳远，自己一个人真的是很无趣，但当大家一起玩了，甚至以前小时候听众朋友想想看，射橡皮筋我们都要好好争个输赢，哇好开心哦，然后我看到别人成功了之后呢，我就希望我能够变得更好，所以在玩的本身呢，我们自己会自己想办法想玩，因为玩是个天性，而且玩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增进难免，但是我的能力可能会越来越好。那现在只是冠名播出来出现了一个，当把数位游戏，数位时代嘛，数位又把游戏式或游戏化把它开始整骨整完了以后呢，回到我们教育层面，把一些重要的元素放进来之后呢，所以我刚刚在边听幼儿老师，我就边想，是诶，你看游戏是个天性，然后随着数位科技转变之后，把这个天性重新厘清一下整理，我们既然这么爱玩，你看你还记得刚刚几个特征，跟我一样拿着笔好好做笔记，你看笔记做出来我就可以回应了，我们在游戏当中一定是很快乐的，因为我就爱做这件事嘛。既然在爱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快乐的玩乐，玩着玩着玩着玩着，不知不觉学到东西了。为什么学到东西呢？是因为已经有设计在其间。
2: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设计东西是非常巧妙的。然后因为互动性很强，我在其间有 teamwork 的部分以外呢，我可以得到一个老师刚刚讲的那种立即的回馈。立即回馈是因为回馈之后呢，诶，我知道我什么会了什么不会了，原来这样是做对的，如果又有一个增进的一个可能性的时候，而且这是良性竞争，老师刚刚讲了一个，是我们在看到这个游戏式学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功课很好，但是他脑子不一定有隔壁的灵活那些人呢他很会玩，所以学习里面如果找到了自信，而且又很有方法去带他之后，自然而然的哇，他的能力就一直往上提升了。所以老师本身在很多的研究里面确实看到这个部分，
2: 对，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他去吸引这些人他去玩，然后他去让这些人在这个玩的过程里面去学习到一些内容，然后他就会有这个动机去学习，他本身他可能对这个学科并没有兴趣，但是他是为了玩有动机去学习这个内容，所以其实他可以去帮助这个学习者 有开始去学习的这个动机，但是动机里面又有两个动机，叫做外在动机跟内在动机。因为动机当然它是外在动机，是指的说它是因为奖励，有这譬如说 我要得到金牌，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去学，那他就譬如说这种奖励就包括了分数啊、徽章啊和排行榜这样子的这东西，它是为了这个游戏里面的奖励去学这样子。那当他就为了奖励去学的时候，他就会破关斩将这样子，结果他拿到金牌，那在这个金牌的过程里面他可能就有学到一点点东西，然后他所以他就会有这个动机继续往下去学。然后这个就牵扯到第二个层面，叫做内在动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的本身让我破关斩将，我拿到金牌，那我有这个成就感，所以我愿意继续学下去这样子，所以我愿意持续下去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他就想要继续学，他是因为了先有从这个外在动机转换成内在动机，然后他觉得他愿意继续学。那我个人会觉得从这个外在动机转换成这个内在动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该是他最后还是要因为这个学习的本身，学习的内容里面他有兴趣，所以他才愿意去学，而不是一直是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好玩，因为那好玩是一个开头，最后还是要对学习的内容有兴趣。我有一个学生，那个他什么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哦，这样子的情况。那他刚开始说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兴趣有好玩，可是当我们在一些学习的内容当他变得比较进阶的时候，里面他的趣味性就会变得比较少一点点，那个时候他就会不做任何事，他觉得很无聊，他就没有兴趣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刚开始你做得很好，那你现在为什么不继续念继续做，他说他觉得没有趣了，他觉得这个趣味性很低了。但就是说但是学习的本身你不可能，尤其到了一个比较进阶的地方就你不可能就是一直都很有趣味这样子。所以我会提出来一个交叉的概念，交互使用的概念，就是也许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让学生有这个动机去学，然后所以我们会可以让他用游戏式学习或者游戏化元素或元素游戏来引起他的外在动机，然后让他越去学，然后他获得了一点成就感。但是最后我们可能就要回到这个传统式的学习里面，因为在传统式学习里面让他是因为这个学习的内容他有兴趣，然后可以去学习，然后让他产生的是内在动机，这个内在动机里面是为了这个学习内容而不是为了游戏。那当然在这个传统式教学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无聊，可能会有一些沉闷，可能也他也会去觉得说有些挫折，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可以训练学生去忍受无聊，忍受挫折，然后增强他的一些挫折容忍度，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会对学生比较好，而不是让他一直都是在那个很有趣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真实的学习环境不可能一直都有趣，所以我会比较担心假设一直都是游戏一直都是游戏的时候，那最后当那个游戏学习不再有趣的时候，就像我那个学生他就不想学了，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这样就会有点点比较可惜。所以我觉得是说整个的游戏式学习或者严肃游戏或游戏化或等等都是可以用来去引起他们去学习有这个外在动机，但是你加入了一些传统式教学，然后让他们能够忍受沉默沉闷，忍受无聊，忍受挫折，我想在这样子的以后里面这个游戏式学习的那个影响才会比较深远。
1: 是老师，我们有时候在现场会听到一些老师们，他们会有一些回应哈。那他们的回应其实私底下聊的都挺真实的，因为他们自己不是不想用数位游戏式学习能够在他的课堂上面经营，但他们会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孩子你只要用了游戏式学习，他们一定爱，一定喜欢。当然在喜欢的过程当中，就很好玩。可是当很好玩的时候，他们在想一个部分，就是有些孩子甚至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在课程里面如果游戏式学进来以后，他们就知道这一堂要玩这个了，所以那个高度的动机就出现了。但是当后面几堂如果比较少的时候呢，他们的兴趣掉下来。那有些老师呢，为了增进兴趣，所以其实他在课堂里面一直不断的用这个模式，一直不断用这个模式。哎，学生们确实你可以看见他那方面的表现是不错的，就各种投入度啊。但是老师们观察出现一个状况，就孩子们想要比照办理，他觉得每一堂课都应该要这么好玩。如果别的课没有这么好玩的时候呢，他们的学习动机就掉下去了。我觉得东西是整体在看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事情。如果孩子都觉得这一堂课好玩，他就会比照下一堂课，为什么这个好玩这个不好玩。所以他的重点是老师你刚刚讲的好玩，还是说在好玩过程当中他会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可是对一个比较小的孩子的时候，他可能未必知道我学些什么。这个时候还是回到整个课程经营、班级经营，老师们怎么来琢磨这件事。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语，回头来在下一段我要来请教一下佑华老师，他们自己在研究过程当中，还有也会他的学生也会进到班级去做一些相关的实验等等的部分。不论如何，我们从游戏是这么有趣的一个教学形式，对现场老师我们会有一些该有的一些提醒，该留意的部分，待会回来。

0: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是有关数位游戏式学习有一些基本的观念。我想今天佑华老师跟我们聊了，在他自己这些多年来研究所看见的哈，要把我们对于数位游戏式学习有一个基本的基本概念告诉我们，然后也在期间在上一段告诉了我们，他有不同的优势啊，如何掌握不同的优势哈。然后同样它会引起一个动机，这个学习动机进来之后呢，当然是外部动机。我想老师外部动机是我们在做很多游戏里面最容易做的，怎么让你可以，而且它后面有很大的商业机制在期间了，就是你要一直买金币买宝物买什么买什么，
2: 对对对，
1: 然后就哇好想投入，所以好开心好开心，可是开心到最后要你开始学习啊，老师上一段讲的好无聊好无趣、哦、
2: 对，
1: 来，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下佑华老师后来跟我们再聊一聊。老师，你对于现场的老师，如果遇到类似这样设计的时候，不管是他刚开始准备尝试把他的课程有这样的设计，或者在设计过程当中，他应该留意的一些事情。
2: 好，第一个，你就要先去定定学生的学习目标是什么，他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你才来决定说，那你要用什么游戏这样子。千万不能是反过来的，就是你要先决定学生学习目标是什么，学习内容是什么，那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那你再决定是你要用什么游戏来，甚至可能 你不一定要用游戏啊，你就是加入了一些游戏化元素，那就可以很好玩了这样子。所以要记得游戏是手段不是目的，你不能千万不能为了游戏而游戏，你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而加入游戏，这个是这是一个先要建立的一个价值观。
1: 老师你这样提，我就发现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些老师他确实会有这种挣扎，就如何让孩子在课堂当中不会觉得无聊，所以就一直的琢磨于好玩好玩好玩，所以有的时候像是变成失了那个前后的顺序。
2: 对，所以其实一是先决定学习内容，先决定你要培养学生的能力，然后你再去决定你要用什么游戏，所以游戏只是一个手段而已，
1: 是
2: 这样子的。好，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游戏的行为跟你的学习的内容、哦、你要是能够相呼应的这样子，你玩游戏玩得很厉害不一等于说你学得很好这样子。所以教师必须要让你的在学习者在游戏里做的事跟在学习里所要学的东西是一致的。那我举一个例子来看，就是我们曾经有发现一个实验这样子，就是数学我们都知道说数学需要大量的练习嘛，你才会熟悉。那好，那我们就把游戏可是大量练习会让人家觉得很无聊很沉闷，就把游戏加进去，那所以就让学生有很多很多的关卡这样子的可是这不见得哦，这样子就是你破了十关的人和只破两关的人不一定，你破了十关的人的数学的学习成效就比两关的人好，因为他只是在 大量练习他的用去闯关，他对那个数学的这个本身里面他并没有去理解 OK， 他把那个游戏变成是一种操作，是一种机械性的操作，他并没有去理解那个内容，那他的数学还是不会好，
1: 他只是想要过关而已，
2: 对，他只是想要过关而已这样子的时候、哦、你虽然你用了游戏使得大量练习不会无聊，但是他并没有从中去学到那个基本概念，这样子所以那个数学还是不会好。所以你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游戏行为跟你的学习内容一定是要一致的，这样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平衡好玩跟学习，就是你很好玩但你没有学到任何内容，或者你很重视学习但是一点都不好玩，那都不是很好，因为那学生还是会觉得很无聊。所以就是你要平衡好玩跟学习，才会 让这个游戏式学习真正的发挥它的 作用、嗯、所以应该讲一讲整个的理想上的游戏式学习应该是要有趣 OK 要有足够的挑战，然后但是也要有很好的有架构式的学习内容能够帮助学生学到东西。最后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加入思考的时间，让学习者知道就是他在学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拼命的去尝试，就是他所给的答案就是他知道为什么去给这个答案。那在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在测验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做三层式测验。所谓的三层式测验就是说它第一层当然就是一般的考题，就是去测验一般的考题，这样子比如说是选择题一般的考题。第二层它是测验原因，这样子就是说譬如说你选 A， 你要告诉我说你为什么选 A， 为什么 A 是正确的答案，这样子。那这是第二层。那第三层呢有可以留两条路，一条路是复习题，一条路是进阶题。那复习题是 指的是说如果做错的人，那他可以走到复习题去矫正他的概念。那进阶题是做对的人，然后他已经这个概念已经知道了，那我可以给他一个比较灵活的题目，比较进阶的题目让他去加深这个概念，能够活用这个知识概念。那这是一般现在测验里面有提到的一个三层式测验。那我在我的研究里面也发现这个三层式测验能够对 学生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能够加深他的深层理解。那可是这个三层式测验的里面它是一个测验，当然遇到测验学生还是会焦虑，会有情绪，会有一些负面的观感。那如果他能够把这个三层式测验跟数位游戏整合在一起，就所谓的数位三层式游戏这样子的情况，那在这个整个游戏里面也是有这个一般的考试题目，那原因，那第三层是复习题或进阶题。那这个时候里面这样子学生所学到的这个东西里面会比较扎实，而这个在这个扎实的过程里面他也有这个愉悦的情绪。
1: 所以老师你在刚刚讲到不管是尤其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是除了有趣以外当然前面特别提到了跟那些目标扣在一起，不要只是好玩而已，也不是只单纯有趣而已，当然要具备有趣的元素，但重点是到后面要去加入让孩子可以思考的时间。
2: 对，
1: 那思考时间如果把一些简单的评量测验放进来的话，刚讲到三层式，所以老师你们自己在做研究或带着学生的时候，他们在现场做这些操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跟我分享，比如说是在测验英文的部分。
2: 对，
1: 或者
2: 我那时候我们就是用用测验英文，就是测验英文文法，然后这样子。那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句子里面一个题目里面有四个句子，然后让他去选择出一个正确的句子，没有文法

0: BCD 的错误，那 是在哪里，然后他就要去判断这样子。那第三层的时候就是、哦、那我们就看他第一层的时候他是答对还是答错，他如果是、答对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第一层的这个原始题目变得比较活一点点，会有比较多的陷阱这样子，然后就让他有一些比较多的进阶的概念 去学习到，那我们就是进阶题。然后、如果他第一题的第一层的原始题是答错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他的原始题去改成一个类似的复习题的复习的题目，然后去因为他被纠正了嘛，然后就会让他去晓得说那、纠正的这个概念里面让他强化，让他能够、记住在他的脑袋里，然后这样子就是有这三层。然后第三层的时候 是有分为进阶题跟这个、复习题。那我们确实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发现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对学生的学习里面它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对第一先辈知识者的帮助是很大的、嗯、因为他不是只是学了然后、一些东西他会加深在他的印象里面，然后当他再遇到相似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有点矫正的意味，因为他的复习题这样子的，所以他那时候对第一先辈者的那个知识的进步的程度其实比高先辈知识者大很多。
1: 所以老师刚刚特别提到哈，等于说对这方面的能力比较稍微有一点不足的人来讲的话，运用了数位游戏式学习的时候，三层式的一种评量的方式，或者是给他测验的方式，提升能力的方法，对于很多知识上来讲质量比较不够的一些学生哈，这孩子来说的话，用这种方式，他的提升度是比较高的。一个是他有了学习的动机。再就是在这个有趣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在练习，而且很精准的找到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
0: 对，
1: 所以换言之老师你刚刚讲到的是对于不同人其实有不同的考量点。
0: 对
1: 对，老师那你
0: 这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学习。
1: 是、老师这边可以再跟我们聊一下，是因为你看一个老师他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我们扣除掉他今天带的是自由班或带的是一些什么、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这种融入比例是高的孩子们在这个课堂里面还不像以前了、我们以前一般大概五六十个小孩，现在大概就是二十个附近，对，二十个附近上上下下，如果有一些特殊的孩子在期间的时候，那人数会 再少一些些。但老师你会建议我们自己老师在确定我们在带这个班级的时候呢，我们也考量到会有一些孩子有不同的能力在期间，
0: 对，
1: 那我们如果把数位游戏式学习放进来的时候应该要特别先留一些什么部分吗？
0: 好，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所谓的个别差异性、那在这个个别差异性里面其实有三个东西是非常需要考虑的，一个就是先辈知识，就我刚刚讲的高先辈知识和低先辈知识。那如果对低先辈知识的时候，那你需要给他比较有架构的性的东西，要给他比较有清楚 的引导这样子、因为他们比较没办法去整合零碎的概念、然后第二个要考虑的个别差异性就是性别差异。那我们真的确实发现男生跟女生是比较不同的，男生会比较直接、男生比较会重视那个结果、我拿到几分 OK， 那女生会希望这个的过程跟我的学习的这个情境，我内心里期待的这个学习的情境是一样的。所以你譬如说我们曾经就发现就是一个数位游戏里面有美丽的图像的东西是很吸引女生的、但是对男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他只要过关就好。
0: 对对对，然后譬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数位游戏里面有一些美丽的花，然后但是那我发现就是有一道题目就是他们对这样子的这个美丽的花的作为背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观感，然后后来我发现有非常多正面观感的人所有人都是女生对，就女生会对这样子的东西会比较关注一点、这样子。那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认知风格 OK， 那认知风格里面就是说就是每一个人学习的东西

0: 及方式，他组织处理资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基本来看，就是有一种人他是由上而下，有一种人是由下而上。譬如说有一个东西你要学，是它有 A， 然后是 A.1 A.2， 然后可是有一个人，有一种人就 A， 然后 A.1 A.2， 然后才是A.1.1 A.1.2， 然后 A.2 A.2.1 A.2.2， 是这样子下来。但另外一种人叫做就不是，他是一个比较线性的方式 A.1 A.1.1 A.1.1.1 这样子，就是说有些人是先求一个整体的概念，由上而下，有些人他会比较着重在枝微末节的地方，是就是细部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时候老师就可能就需要去观察一下，就是说我的学生是什么样子的情况，那给他一些适合他的这个引导方式。在我是从博士开始就做个别差异性，在我研究个别差异性应该有将近30年的里面，那我觉得这个30年里面，我真的觉得不管是哪一种数位学习的方式，行动学习、合作学习、游戏式学习或等等，真的个别差异性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
1: 是，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真的是受教了，尤其是对于优华老师他长期一直关注从个别式学习到现在随着环境的转变嘛，工具性越来越复杂了，那老师们也是非常的辛苦，在现场要找到一个适合工具。我要看到我现在的小孩无论去做很多的研习，学了一些很高深的，可是我回头看到了小孩就不一样，班上还是不同，所以个别性的差异是大的。老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谈到了有关数位游戏式学习，有老师不断强调一个重要的概念，任何老师要进到班级之后，我要很清楚的确定我到底要在这一堂课或者是在这一门课里面学期短期什么时候，我要定出来的目标是什么，我确定了我的目标内容，然后把所学的东西能够变得有趣，我想是吸引的动机，但不能停留，因为老师强调游戏只是个手段，如果把它当作目的那就麻烦了。可是重点我们是教学，当然寓教于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期待达到的，可是很辛苦，再怎么辛苦，可是当我们有一条路是确定好，当我们找到适合的工具能够增进学习本身，帮助我们眼前的孩子让他有更好的能力，绝对是我们觉得付上再多代价都值得了。老师非常开心这个礼拜跟你聊了这个议题，下礼拜还要请老师再来谈个议题，就也是面对数位游戏式学习，但有更多实作的观念，包含什么呢？我会请教一下老师在面对有关课程设计当中特别着重的评量该有的切入点，而且当我们把游戏化学习放进来之后呢，可能会有更多的迷思，到底哪些迷思呢？优华老师会从不同的角度跟我们来思考一下。老师非常谢谢你，我们要下礼拜继续邀请老师咯。 OK， 听众朋友，下礼拜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位艺术家的歌声，他是一位歌者，不过更多人认识到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创作者，他的名字叫做萨布格造。我们现在听到萨布格造所发表的《卢照巴洛》这样的一张主题专辑。在节目一开始送上的是《部落的孩子》，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酷暑当中，我想亲近海洋或是想象着海风徐徐吹来，那是一个蛮重要的消暑的一个动作啊。那我们今天来听从海洋所长出来的歌声吧。我们介绍的萨布格造是来自于花莲港口部落的一位艺术家，他的家乡港口部落依靠着海岸山脉，也面对着太平洋，靠近秀姑峦溪的出海口，可以说是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一个部落，也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阿美族部落。我们在前两年有机会访问到萨布格造，当时他就带着他的太太，他可爱的孩子，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现场，分享他的巴洛尔这张在阿美族语里面是炉灶的意思的这张主题专辑。在阿美族的传统观念当中，这个炉灶的功能不只是为了煮饭，或是不只是为了取暖，它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生活的必须。家里面有炉灶，代表可以撑起一个家庭，兴旺一个家，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生命的延续，家庭的延续，文化的延续的意思啊。所以萨布格造在写歌多年之后，终于发了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他就将他非常喜欢的这个意象，就是炉灶，放成了他专辑的标题曲。今天就来回顾一下萨布格造，来自于花莲港口部落的这位歌者，他所带来的跟海有关系的一些作品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海浪的声音与线条》。这首歌也是提到了在他们港口部落在办年祭的时候呢，年轻人聚在一块跳舞歌唱的一个画面。歌里面说到了年轻人的舞步就像海浪拍打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连续不断的海浪声就像是古老的歌声传唱着。部落青年啊，让我们听着海浪声，学着古老的声线一起唱，不要间断。部落的青年啊，我们的舞步要像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起伏，要一直跳下去。我们齐心传承部落美丽的传统与文化，一直到永远。这是关于文化传承的一个发想而成就的海浪的声音与线条。

来自于萨布格造成长在花莲港口部落的这位阿美族的歌者所唱的海浪的声音与线条，今天有机会把他的专辑再打开来看哦。我对于他所形容的这个故事其实是挺着迷的，他的海浪的一个状态是从何而来的想象呢？其实萨布格照是在他们庆典仪式当中看到青年男男女女在头上都会放着羽冠嘛，就是有羽毛的这样的一个头饰，然后他看到这些青年羽冠上面的羽毛有这样的一个线条，因为跳舞的时候这个线条就会不断的摆动，他觉得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羽毛一起摆动，那个线条看起来就像是一波又一波澎湃的海浪的一个样子，他也认为舞步就像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从来不会间断啊。因此他也联想到歌声就像是浪潮声，领唱达唱一段接着一段永不停歇，哇，所以这个海浪的声音与线条其实是从他们的庆典仪式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的那个场景发想而来的呢，非常有意思哦。我们曾经介绍过萨布格造，他是阿美族的当代艺术家，也是音乐创作者，早年他是以雕塑艺术、大型的地景装置艺术还有他的创作而闻名在这个表演艺术的领域当中，而我们更多的理解到他的创作根基和部落生活和山林海洋以及环境议题是有所连结的。我们也好几次在这东海岸的风景区管理处的展览的空间，或是在一些说着土地的议题的一些展览当中都会看到他的装置艺术的一些作品，他也多次参与了我们常常有机会提到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他的艺术创作特色除了我们刚刚说有雕塑大型的地景装置，那主要的媒材可能会使用像是漂流木、石头还有藤来进行这些艺术的创作，而且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它的风格会呈现海洋波浪的线性的流动感哦，所以这个创作是非常非常的有味道的，他也把这种流动感放在他的音乐创作当中了。其实我们要听到这作品叫做南风徐徐吹来，他分享到了在东海岸当南风吹起的时候就代表着夏天要来了，是收割的季节，也是许多阿美族要欢聚在一块的时节，更是海洋民族在海边采集要打鱼狩猎的旺季。当南风徐徐吹来，就像一种令人兴奋愉悦的大自然讯息，在炙热的夏天当中南风徐徐吹来是特别凉爽的。而这时候的萨布格造，他很喜欢带着孩子一起来歌唱，他期待让孩子们吹着南风然后一起唱歌，在歌曲当中学习到他们的文化，感受自然的美好，认识生活真正的样子。我们就来听这首南风徐徐吹来。

我其实非常喜欢 Sub 格造的这套专辑，这个作品名为炉灶，而中间的歌曲充满着就是跟海洋很靠近，跟大自然很靠近的一种聆听的氛围。平常主要从事艺术创作的阿美族的歌手萨布格造，他写的很多的作品或是他所制作的他所创作的很多的艺术品，大多都是以他的生活，他所看见的山林以及海洋作为主要的一个诉求。而他的作品形式其实很多种啊，除了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之外，像是雕塑啦、编织啊、绘画也是他很擅长的。早年的萨布格造其实加入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乐团，叫做咸猪肉乐团啊。那所以玩音乐对他而言也是很自然就能够发生的事情。他自己也没想到多年之后他竟然能够做一张属于自己的创作，而且这张专辑的整个录制的过程是有很多很多恩典与他同在的。怎么说呢，对我而言第一个解读的恩典就是他跟他的太太跟他三个孩子一起录音，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美丽了啊。其实萨布格造曾经提过，他做这张专辑就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一起唱歌，而且透过歌曲来熟悉族语，用音乐让孩子很自然的就学会自己的母语，而且喜欢自己的母语，喜欢唱自己母语的一个歌。所以萨布格造怀着这样的一个信念不断的琢磨带出来的这张专辑呢，就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味道了啊。而第二个恩典是什么呢，他们找来的制作人，哇，是金曲制作人而且超级低调的陈景元啊，陈建年先生。那其实陈建年啊，他一定是要蛮喜欢这个东西才会接下制作人的一个任务啊。那他就回想起多年前他听到萨布格造的歌声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种原始的，就像没有经过太多琢磨的这个石头的这种粗糙的风格，而且也是带出了一个原住民家庭生活的真实的声音。所以陈建年当时知道自己有机会可以接下这个制作任务的时候呢，他也是义不容辞的就答应了。所以在这套专辑当中，我们听到很多的编曲，许多的器乐都是由陈建年自己来吹奏的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厚重啊。其实我们要来听到的歌很可爱，叫做去海边野餐。我是想说去海边怎么野餐啊，因为海风这么大，如果你要铺个野餐垫啊，然后放一些什么三明治啊小点心，好像不是说不行，但是好像不合时宜的感觉哦。原来他的去海边野餐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西方式的野餐不太一样。萨布格造就说到了住在海边的阿美族把海洋比喻成为是他们的冰箱，是一个大自然的冰箱。天气好的日子他们就会去海边采集抓鱼，如果拥有了食材就会在海岸边开始煮起这些美食佳肴，也跟亲朋好友一同享受大自然，享受新鲜的鱼获，这是很简单但又很富足的生活。哇，所以他的去海边野餐里面其实唱的是走吧，来去海边，来去潜水，来去捕鱼吧。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鱼，很多的虾，很多的螺，这午餐真的有很多的好料，还有章鱼，还有很多的藤壶，这午餐实在是太美味了。

来自于花莲丰滨港口部落的阿美族歌者，也是一个艺术创作者，撒布格造在卢照隽营当中所带来的创作《去海边野餐》。这些年我经常造访东海岸哦，那也因为介绍了很多年原住民音乐的关系，每到了某一个部落或是每到了某一个城镇，我都会立刻联想起在这个地方有哪一些优质的音乐人或者是艺术家在这边生活着。那对于我所介绍的不论是土地的歌、原住民的音乐或者是这些原住民的艺术创作，好像都更具体可以去想象一下我所听到的歌、看到这些艺术创作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诞生的。那今天再次来介绍撒布格造的作品，其实也回首，他不是从小就觉得自己对什么文化传承很有使命的，跟大多数的同龄的原住民青年一样，他们在国中毕业的时候就离开部落了。那是1994年的时刻，撒布格造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那时候的他，十多岁，他对于文化认同并没有强烈的一个感觉。而在那一年，他的启蒙老师同样也是丰滨港口部落的族人拉黑子达利夫，刚回到部落，在那个充满未知甚至还是有点贫困的时期，这拉黑子呢希望透过艺术创作追寻文化归属以及到底自己是谁，也受到了原住民族社会运动的一个影响。1991年29岁的拉黑子回到故乡，而回乡的第二年就是在93年的时候呢，举行了个人的一个个展，就叫做刘奕新创作展，谈的是骄傲的阿美族。2001年是拉黑子回乡的第十年，当时他40岁。而2001年对于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撒布格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那个时间点大概是他离开家大概7年之后，他刚刚退伍要回到部落定居，那时候撒布大概是22、23岁的时候，他遇上了他的前辈拉黑子，因为正在执行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公共艺术创作以及设置，这个计划需要年轻人一起帮忙，所以撒布就刚好加入这个团队。就是这个时间点，撒布格造才开始回头去认识自己的部落，理解自己的文化以及语言，认识部落当中的阶级制度、年纪以及海祭等等。撒布格造突然那个开关被打开了，他更用心的去认识部落，也被部落的许多事情给感动，他跟着拉黑子工作了好多年的时间，那这中间看到的各种的故事让撒布格造也决定留在部落。而现在的撒布格造也成为了要教导下一代认识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领航者了。接下来回顾的是撒布格造的卢照专辑，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月光照亮回家的路。那这首歌是撒布格造跟爸爸的小故事，根据他的分享呢，他的爸爸很擅长在海边撒网抓鱼，那么爸爸常常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以及智慧，教小小年纪的撒布要怎么样抓鱼，怎么样去观察月亮跟潮汐的变化，怎么样认识自然跟大海之间的一些些微的差距，而且呢要学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鱼抓回家要带给大家享用，带给家人享用，要用自己的能力喂饱家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价值观。我们再来听这首《月光照亮》。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持续来听土地的歌声。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一位资深的音乐制作人吴蒙慧啊，他在这些年制作了一系列名为《唱 VUV 的歌》的系列专辑。那么，这个是以各部落的歌谣、当代的创作歌谣作为主要录制方向的，可以说是一个录音计划。而这《唱 VUV 的歌》的企划已经走到了第五章啊。超级厉害的，我们要来听这段是由泰雅族的歌手所诠释的泰雅故乡，来自于新竹尖石比邻部落的李幼林，是诠释这首歌的美好的嗓音。

我们听到是泰雅族的歌声，来自于新竹尖石比邻部落的年轻歌者李佑林诠释的泰雅故乡，来自于唱不服的歌的系列专辑啊，这套录音作品出到了第五章。那其实一个起心动念，就是将阿公阿嬷所唱的歌，将部落长辈所唱的歌，用不同的形式给流传下来。那整个音乐制作的方向是走流行音乐的曲风，而每一首作品也经过了编曲家不同的打磨，带出了不同的聆听的氛围。唱 Vuvu 的歌第五张专辑集结了来自于排湾、卢凯、布农、泰雅、卡纳卡纳富、泰鲁格，总共有六大族群的歌者。那么在这里面有蛮多是泰雅族的歌谣。这次的泰雅族歌谣有来自于新竹的比邻部落，我们刚刚听到，也有宜兰的金月部落、新竹的桃山部落、桃园的长兴部落，那有来自于花莲红叶部落的泰鲁格族，有高雄纳玛夏达卡努瓦部落的卡纳卡纳富族，以及台东达鲁马克部落的卢凯族，台东嘉南部落和大鸟部落的排湾族，以及高雄复兴部落的布农族。为什么特别把它念出来？因为其实十个部落就有不同的生活文化，甚至有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形态，六个族群的服装或是艺术呈现的方式也是各有特色哦。所以我这几年在介绍这个唱 Vuvu 的歌的土地歌谣创作专辑的时候，都觉得很好玩，好像在听不同地方的人物故事。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歌是来自于花莲县红叶部落的一段歌谣，叫做欢乐歌，诠释的歌者有两位哦。第一位是何家乐，他是来自于花莲万荣乡红叶村以及南投仁爱乡立行村的泰鲁格族，就是他的家人来自于这两个地方，目前是屏东大学的学生。何家乐是一个外向又充满活力的人，他期待自己的唱歌可以用乐观跟笑声感染身边的人，他挑战了欢乐歌，因为他觉得这个歌可以表达他的个性以及心境。另外一位演唱者是王伯尼，王伯尼也是来自花莲县万荣乡红叶部落的泰鲁格族，也有着台东县延平乡永康部落布农族的一个血统。这次唱泰鲁格的歌谣对于王伯尼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在唱歌之前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去做田野调查，去理解歌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背景，也遇上了很好的老师，他觉得他得到很

我们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分享的是唱呜呜的歌的系列作品，这已经是第五张的专辑了。那这样的一个唱呜呜的歌的制作计划要回到2019年，当时音乐制作人吴蒙慧正在就读屏东大学原专班啊，就是原住民专班，那么也因为学习的关系开始跟他身边的原住民青年一块采集歌谣，也跟他啊常年在流行音乐界当中的伙伴啊一块把他们所采集到的古谣做成了流行音乐的编曲，就产生了第一张专辑，就叫唱呜呜的歌啊 Sing in Wu Wu Songs。那个起心动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记录自己文化的歌。没有想到啊，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推出，到了2025年完成了第五张，而且已经累积了有44个部落的青年朋友加入在这其中了。那这些年来，吴蒙慧跟他的音乐伙伴们持续的接受各地方原住民青年的作品的投稿，以及持续进行采集，有一些是当代的创作，有一些则是过往歌谣的一个改编等等，那让这个歌谣的力量不断的蔓延开来。现在会加入唱呜呜的歌的运动的对象，除了有大学生、社会青年，也开始出现有国高中生加入这个行列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音乐计划。那你知道呜呜是代表什么意思吗？它写起来是 VUVU 的一个意思。那呜呜或是呜呜啊，在台湾族语是也。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意思，不过他们可能会叫孙子孙女，也叫伯伯啊，这是一种互相称呼的称谓。台湾族继承的名字也是来自于伯伯啊，伯伯继承伯伯的名字，名字会被记住啊，所以当时他们把伯伯或是伯伯的这样的词放在他们的录音计划当中，就是希望每一次都能够听到这种口传的一个文化，也让原住民的文化透过这样的一个记录保存可以不断的传承下去。其实这真的是我们台湾在地很无形的资产，而且也是无价的宝藏吧，我想对我来说是如此啊。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叫《金山之恋》啊，这是来自于台东县嘉兰部落的年轻歌者王湘云的一个演唱。王湘云这位歌手曾经长期生活在外，后来他也想要回家了，他想要靠近自己的家乡，就是金峰乡嘉兰村这个地方。十多年前他迫切的想要回到这熟悉但是也有点陌生的台东，一边是一个上班族身份，一边他也开始大声歌唱。他认为唱母语歌谣是贴近家人的陪伴，以及可以更多机会跟家人相处在一块很重要的媒介啊。生活也许很琐碎，但歌声成为了他们岁月的结晶，也是他们文化当中的一种最富有的一个资产。他认为这些歌谣里面可能会闻到一种要透过柴火去熏烤才会产生的回忆呢。我们就要来听这首非常动人的《金山之恋》啊。据闻这是在战后才有的歌谣，叙述着怀念家乡的景色。歌曲前段是一首流传已久的阿美族歌谣，所以这歌到底是从何而来，可能已经不可考了。不过这在阿美族部落或是排湾族的部落是相当有名的一首歌《金山之恋》，我们就来听这段作品。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不爱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爱到一年四季看不透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38:22-23，你曾见过薄仓吗？这薄乃是我为降灾的日子所预备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所遭遇的试炼是神给我们的好机会，我们却常常把它当作障碍。如果我们知道每一次困难都是神所选择的方法，向我们证明他爱的方法，我们就能得到安息和激励。我们中间一定有许多人会记得，什么时候天父要替我们成就一件美事，要赐给我们一件福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遭到痛苦和逼迫。神送给我们的礼物总是包裹得好像很粗陋，但是一打开来，我们就发现里面所包着的是王宫里的珍宝和新郎的爱。亲爱的朋友，我们当在黑暗中仰赖主，用不移的信心尊敬他，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新的力量。让我们在每一次困难中看见神的恩典，在每一次挑战里发现神的引导。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2: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作品编号190。听完之后再欣赏匈牙利大作曲家可代的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作品8，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作品编号190。这是1724年，巴赫39岁那一年的元月1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新年当天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加拉太书3:23-29，主要叙述律法是福音的先声。另外还有路加福音2:21，经文提到满了8天替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他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而歌词作者包括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还有16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Johannes Hermann， 以及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另外还引用圣经诗篇149篇1节、150篇4节，还有6节的经文。经文提到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而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祈求耶稣在新年祝福受膏者。巴赫他是安排由3位独唱者，包括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4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小号跟鼓的华丽运用，还有柔音管的漂亮伴奏，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作品编号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作品编号190。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祈求耶稣在新年祝福受膏者，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匈牙利大作曲家 Kodai 的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作品8。 Kodai 柯大仪，他是1882到1967，一共85岁人生。他是匈牙利啊与 Bartok 齐名的20世纪大作曲家。他早年念布达佩斯音乐院，1907年他成为母校的作曲教授，1919年又担任母校的副院长。 Kodai 他是以采集民歌著称的，而他的作品最重要的个性就是热情还有真诚。 Kodai 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有叙事歌剧《哈利·亚诺斯》、管弦乐曲《孔雀变奏曲》，还有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 Kodai 这一首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啊，是1915年他33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全曲可以说是充分展现了匈牙利文化还有西方文化之间的挣扎。一共有3个乐章，第一乐章庄严而热情的快板，第二乐章缓板，第三乐章相当活泼的快板。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家所熟悉的大师马友友担纲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匈牙利大作曲家 Kodai 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作品。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马友友所单纲演出的匈牙利大作曲家 Kodály 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八。今天这位大提琴家马友友，他今年66岁，他生于法国的巴黎，7岁那一年全家移居美国的纽约，9岁到15岁他念 Julia 音乐院，追随大提琴名师 Leona Rose 教授，后来他转到哈佛大学，哈佛毕业之后就逐渐走向一代巨星之路。他2001年获得了美国的国家艺术勋章，2006年担任联合国的和平大使，2011年又获得美国总统所颁授的自由勋章。近年来马友友也朝跨界的领域发展，同时还担任过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创意总监，国际重要媒体曾经推崇他，单手撑住了古典音乐的一片天。多年来马友友主要使用一把1733年所制作的 Montagnana 大提琴的名琴。马友友可以说是来过台北最多次的古典音乐巨星了。去年11月啊，在国际疫情的高峰的时候，他还到台北跟台南啊演出音乐会，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我人又不在台湾，我现在人在哪里？我现在人在美国东岸的大西洋城赌场这边啊，也在这个赌场的这个饭店里头房间跟大家分享爵士音乐啊，真的是啊，今年实在是太多演出了啊，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啊，就带着电脑，带着麦克风，然后在全世界旅行，在不同的城市的氛围里头听到不同的音乐，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爵士乐的那种感觉，其实蛮好的啊，只是可能音质不如在录音室里头，在自己台湾录音室里头录制的效果啊，这个请大家多包涵。But anyway， 我们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啊。台湾现在这真的最近音乐会越来越多，因为马上到暑假了啊，那暑假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爵士相关的音乐会就开始要来台湾登场哦，其实蛮特别的。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暑假听爵士乐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指标的感觉，好像到暑假就是要听点热情的爵士乐哈，然后参加一点户外音乐会的感觉，蛮有意思的。这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在国外也是啊，国外以前在夏天就经常有所谓的爵士音乐节，那台湾也慢慢顺着这个风潮啊。今天要跟大家推荐音乐会哈，是即将在这个月底到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这个拉丁的歌手啊 ，Lisa Ono， 小野丽莎，我相信喜欢她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多啊。她在今年推出了她的全新的专辑啊，像这个 Bossa Nova 的大神啊 ，Bossa Nova 音乐之父 Antonio Carlos Jobim 致敬的一张专辑啊，叫做《Sue Ann》。然后这张专辑呢，她要把这张专辑的音乐带到台湾来表演，所以即将在这个月底啊，7月30号跟这个8月2号。有两场音乐会分别在高雄跟台北。我们在继续聊这音乐会之前，我们先来听音乐好了，我们就来听这张全新的小野丽莎2026最新专辑的里的主打歌 Sue Ann。

哇，非常非常好听哦！我非常喜欢整张专辑哦。我就是听到这个音乐会消息之后，我就赶快哇，他有出新专辑，我就赶快上网买了。我就人在这个大西洋城，前两天就在饭店里头听了几遍这个专辑哦。听的当下感觉就是好喜欢，好喜欢哦！这两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科技的发展，然后个人录音室的进步哦，越来越多的专辑啊，其实很多大量的是使用电脑的声音制作的。因为过去的专辑的制作其实成本很高，我要把音乐家带到一个比较大的录音室，大家一块录制一块演奏。但是现在因为电脑的方便，很多人所谓的个人的制作人，对不对？很多年轻人就称自己叫 producer， 他抱一部笔电，他就可以在里面制作出各种声音来，利用软体啊，各种不同的软体，所谓的 plugin 啦 ，DAW 啊这些东西，甚至现在还有 AI generate 出来的各种声音，可以制作出来各种专辑啊。可是我经常在听到很多新的音乐当中，我会觉得听到大量，说实话就是不真实的声音。我没有说不好听哦，它确实也是 sometimes kind of better than real， 让你到一个确实有一个很有想象空间的声响。但是有太多的音乐确实有太多的假的声音，然后加上有太多的所谓的效果器的渲染。我的意思有点像你去唱卡拉 OK 开很多的 echo 的概念。当然不是每一个专辑都这样了，但就是说你可以听得到这些专辑他们在制作的时候可能歌声也是经过调音的，唱的不准可以用软体调准，然后这个字咬字啊合音啊什么都是用电脑去调教出来的。可是我们回头听今天这张这个 Lisa Ono 的专辑啊，他用非常非常简单的编曲啊，里面就只有guitar 啦、钢琴啦，有时候加一把 saxophone 啊，非常非常简单的编曲啊，而且就是很单纯的这现场录音，你甚至可以听到那个 guitar 的摩擦弦的声音，你可以听到钢琴踩踏板的声音，然后你甚至听到 saxophone 按键的声音。哦，我觉得其实好有临场感，而且非常非常真实啊，完全没有后来的修饰跟剪辑啊。其实现在透过软体，我可以把这些全部剪掉，弄到所谓的完美那种感觉啊。可是完美跟真实，然后真实就不完美嘛。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台湾的这个美容的品牌，就是它一个叫什么自然就是美哦。孟南多说，对我来说听到这样小李莎的专辑，我感觉就是这样。小李莎一贯以来就是这样，他从一年轻一出道的时候，他的专辑就是用一个非常自然的唱腔没有过度的渲染炫技滑音啊抖音啊表现他的超高的频率啊，没有，他就是娓娓道来，非常非常舒服的声响啊，所以虏获很多很多人的听众的这个喜欢呢。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专辑里面的曲子，我们来听这张专辑的放进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曲子，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拉丁的名曲啊，阿瓜吉贝贝。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曲子就知道我刚刚前面聊的感觉哦。你看这个小小伊丽莎唱起来这个曲子哦，他就是直直的唱哦，他哒哒哒哒哒哒，他没有后面故意要去做，好比说啊啊啊啊，或者是很多很炫技的东西哦，故意要去表现出好像特别嗨，没有，他完全没有这些做作哦。我觉得这就是小小伊丽莎厉害的地方。小小伊丽莎她的人生很特别了，她是一个日本跟巴西的，我不晓得是混血还是什么的，但 anyway 她是1962年在巴西的圣保罗出生，在那边一直待到了10岁，之后呢开始就常常旅居日本巴西，一年可能有半年在日本半年在巴西，然后慢慢长大。然后他从15岁就开始弹琴唱歌哦，听说他爸爸好像还是在巴西的哪里有一个酒吧还是什么，他们在那边就是经常就在那边唱歌跳舞，他从小就这样的环境当中受到影响了，所以哦他就非常非常擅长这些表演的感觉，而且熟悉这些音乐。然后他的爸爸把他带回到日本之后呢，某种程度来说就希望他变成一个可以连接巴西跟日本两边文化的一个大使哦，然后。他也确实也不负众望啊，他因为他的语言能力非常非常强，他日文讲得好，当然他从小在巴西长大，所以他的葡萄牙文很好啊、哦。巴西是早期是被葡萄牙殖民的啊、哦，殖民时间非常长，几百年，所以巴西的国家的主要语言就是葡萄牙文啊、哦，所以 Portuguese， 所以小伊丽莎的这个葡萄牙语也非常好之外，他甚至也擅长法文跟英文哦，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算是语言天分非常非常高哦。然后西班牙语也很厉害，然后他从15岁就开始慢慢唱歌，然后到了27岁的时候，在日本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啊、哦，当时是1989年哦。那他非常自然的声线哦，我看那乐评家写的，他就 her natural voice, rhythmic guitar playing and her charming smile， 意思就是说他的非常自然的声音跟他充满节奏感的 guitar 的弹奏啊，加上他非常有魅力的笑容啊，让他虏获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听众，当时就非常非常成功。Yeah， 真的是我的感觉也是一模一样。我从小第一次听到他的唱片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就是不同文化的很好的很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有拉丁的灵魂，也有东方的日本的传统的灵魂，然后拿一把 guitar 唱唱歌，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再来听这张专辑的一首曲子，我们来听这首曲子也是 Antonio Carlos Jobim 这种非常有名的作品啊，叫 Wav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好听好听！你刚听到这个曲子哦，说实在，这个曲名我不太会念了，因为是葡萄牙文 ，Porcorsa Givovoce， 大概知道吧？好 ，But anyway， 你自己去买专辑来听哦。小丽莎，你刚听到这是小丽莎2026年全新的专辑哦 ，Homage to Antonio Carlos Jobim 哦，像这个 Carlos久病哦，致敬的一张专辑哦，那刚刚发行，非常非常精彩哦。你刚听到这个萨克斯风哦，非常非常好听。我在听第一次听专辑的时候，我说实话，因为现在都是数位哦，都是在线上购买专辑哦，所以不像以前会拿到一张 CD， 拿到一张 CD 所有一个小一个方形的小册子，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照片啊，里面的文字啊，所以马上就会知道这是谁在演奏哦，是谁在里面创作啊，名称都每一首曲子底下都会有写嘛，里面邀请到谁啊什么的。现在在手机上听音乐就是一张小小的图片，然后就取名，对不对？很多的讯息但你不去点进去看都看不到的，所以我当时在听这张 CD 的时候，一开始并不知道是谁在演奏，可是我当时听到刚刚这个曲子当中的那个萨克斯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有种很怀念又很熟悉的感觉，但是又觉得好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我一直在节目中聊到，因为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产生，然后这种短视频的短的影片的影音的产生，越来越多的音乐家，特别是年轻的音乐家，他为了吸引眼球，他就必须要做很刺激的表演。好比说以萨克斯来说，大家都要吹得很快，吹得很高，有点过度强调非常高的音域，那种炫技，有点像唱歌都要飙高音、海豚音哦。你去慢慢唱歌的影片，没有人看的，对吧？你今天慢慢唱歌，你拍成短影片，根本前面第两句没唱完，这影片就结束了。这10秒、20秒，根本一句话讲不完。所以整个短影音的影响，就变成大家都要追求很快速、快速的刺激啊。可是你刚刚听到这位萨克斯风手不一样，他就是慢慢吹，对不对？一个一个音慢慢来啊。而且我刚前面有聊到这个地方的这张专辑的录音非常精彩啊，它就是原音，你都可以听到按键的声音，咔咔咔咔的啊。哦，我觉得非常有临场感，而且我当时在听就说这个哇，这个萨克斯风不知道是谁啊，一定是老灵魂。结果我现在一查资料，果然是老灵魂啊。这张专辑小野丽莎邀请到的萨克斯风啊，算是日本的爵士乐之父哦，萨塔奥瓦塔纳贝，也就是渡边征夫老爷爷啊。渡边征夫老爷爷今年已经96岁了。已经96岁了，你看他的吹奏还是非常非常好。其实我非常非常佩服啊，我今年才51，都觉得吹起来有点辛苦了。我都想不到我90几岁还能够演奏啊。像前一阵子过世的 Sonny Rollins， 他到90几岁之后其实也不太能吹了。但渡边征夫保养得很好，渡边征夫他到今年95、96了，他还一年平均在日本有50场演出。带着年轻人20几岁年轻人在 pub 里头做不同的演出，在世界各地还在巡演。我其实真的很佩服，不管这个精神力啊，对音乐的爱好跟身体的这个健康的能力啊，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啊。那小野丽莎呢，就邀请到了这个渡边征夫跟他合作来录制这张专辑啊，实在太好听了。知道这张专辑当中总共有12首曲子啊，当中有3首曲子邀请到了渡边征夫，我们就来再听一首一样有渡边征夫的演奏。这首曲子叫做Felicidade， 对不起，我真的不会念这些西班牙文啊。But anyway， 听听看，非常好听。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谢谢。
1: 你刚听到这个非常可爱的版本的夜来香啊，这是小野丽莎在2022年来到台北的现场演出的录音 的这个记录啊，非常非常可爱啊。她今年马上要来了，我们今天会有这集节目也是因为她即将要在这个月底啊，7月30号在高雄要有一场演出，然后8月2号在台北一场演出啊。哦，不晓得他今年会带来什么样的又不一样的安排哦。除了他的全新的专辑哦 Sue Ann 这张专辑的作品之外，我相信他一定会为台北的演出又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哦。他其实小野丽莎来台湾蛮多次的哦，但是每一次其实票房都非常非常的好，票都不容易买哦。所以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票的讯息哦，大家赶快有机会去赶快买票哦。这个节目其实做的有点晚的，我应该提早跟大家讲的。他在7月30号是在高雄的中山大学的逸仙馆哦，晚上7点半的演出。然后台北场是在台北科技大学的大礼堂，是8月2号的晚上，那天是礼拜天的晚上7点半。哦，那这个上网都可以找得到购票系统的连结哦。他这场音乐会的标题叫小野丽莎回来了，副标题是真爱音乐之旅巡回演唱会台湾站哦。我相信他这一巡回又是全世界了，毕竟小野丽莎实在在这个唱片这个过去的发展当中实在太成功了。小野丽莎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他在1989年就出唱片了，当时才27岁啊，今年已经是结节了，今年已经63岁了，可他的声音依旧没有什么变化。我刚听他的专辑，年轻跟现在听起来真的一模一样啊！而且他的唱片销售在过去有累积出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啊！他在 我记得不知道哪一张专辑，我看过一个报告说那一张专辑全球累积3亿张嘞，3亿张是多惊人的数字啊，很夸张哦。那所以小野丽莎其实在全世界各地的表演都非常非常受欢迎。我自己曾经有幸哦，在爪哇爵士节哦，那年我自己去演出，然后我们要从这所有的被安排演出的单位住在一个离这个音乐节这个场地不远的一个饭店里头，然后他会有一个来回的巴士接送我们，然后那天我们就要坐巴士准备去演出的场地，然后就是后面就坐了一个姐姐，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注意到她，我们团员都因为都很兴奋嘛，能够第一次在爪哇爵士节啊，跟着吕胜斐啊，我们这些无限融合的团员，我们大家就很兴奋，就在那边东看西看啊，在讨论待会要怎么办。然后一下车才发现哦，原来坐在我们后面的是小野丽莎哎，她本人超低调，完全没有架子啊，完全没有那种好像说要带个保镖，带个明明是这么大牌的艺人啊，可是非常非常没有架子，非常非常亲切。然后脸上就是充满他的标志性的非常棒的笑容啊，然后但是他一上台就不一样哦。我们后来去看他演出，他一上台吉他拿起来，灯光打去，哇，整个人就发光，真的哦，就全场就是几千个人就是安安静静听他慢慢唱歌，一把吉他而已，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他当时2022年哦，这4年前哦来台湾的现场演出的录音啊。我们来听他唱，也是非常知名的爵士乐的拉丁的 Bossa Nova 的名曲啊。这首也是这首曲子让全世界的人第一次听到 Bossa Nova。我们来听 Girl from Ipanema。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非常可爱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个是一样是这个小野丽莎啊，在今年2026年刚刚推出的全新专辑《Sue Ann》啊当中一首非常可爱的三拍子的曲子哦。这个曲子叫做Crovendo na Rosera， 我实在念不出来，真的是非常抱歉，因为我不会葡萄牙文哦。那这个拼音都看起来像英文字母，但我怎么念不出来啊？真的是 ，anyway， 我有把这些歌单哦，就今天播的歌单打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嘉音电台的官网上面哦，你可以上去去搜寻，就可以找到这些歌单。But anyway， 你就直接去买他的最新专辑就对了，都好听啊、哦。啊，这张专辑当中有首慢歌啊，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啊。虽然我听不懂啊，也不会念他的歌名啊，但是那个气氛真的非常非常好。就像我前面一开始讲的，整张专辑就是用非常最简单、最简单的编曲哦，最直接、最现场感的这种录音的方式啊，我觉得非常非常舒服啊，没有强调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些改变，反而是回到音乐原来的声音哦，真的是一张向这个 Antonio Carlos 旧病致敬的专辑啊。我们来听这个曲子是，Ricciardo and Bronco e Prieto。

0: 哇，非常有气氛。我记得我第一次就前两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真的觉得哇，好有感觉哦。特别是整张专辑听下来，这首曲子放在比较后面哦，顺着专辑的顺序听下来说，真的就会就是可以感觉到用这个久病啊，这位作曲家他这个人的就不同的心情，然后有开心的，有愉快的，有户外的，有谈恋爱的，有悲伤的。虽然我不懂那文字，但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气氛。啊，加上这些，我们因为一直很喜欢整张专辑的编曲跟录音的感觉哦，所以哇，听的是非常非常舒服。我已经很久，说实在，在现在这种串流媒体的听音乐的这个方式的改变之后，已经很少像小时候那样从一张专辑从头听到尾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常常就会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然后听，因为你很方便嘛，就会想啊，那不然这首重复好了，啊，不然这首跳过好了，啊，就会不太容易一口气听到底。但我今天前两天在听这张小丽莎全新专辑的时候，对我来说从头到听到完，哇，好流畅，非常非常舒服，因为没有过度的要改变风格，或者是过度的编曲，或者是录音的炫技哦，整张专辑的整个听觉声响非常非常的一贯，真的是高水准的制作哦。然后加上里面的音乐也有不同的节奏的变化哦，但是都是用小丽莎的唱腔这样把它串联起来哦，真的非常好听的专辑，推荐给大家。而且不止推荐专辑啊，推荐两场音乐会。我们赶快再说一下啊，在这个7月30号礼拜四的晚上7点半，在高雄的中山大学艺仙馆有一场演出，然后在这个8月2号在台北科技大学大礼堂，那天是礼拜天的晚上7点半啊，对不起，7点钟啊，有一场演出。
1: 如果人生也有 bug，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I could write a book about the way you walk and whisper.

the simple secret. Oh, my plot is just to tell them.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0: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7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当年在加利利海边繁华一时的城市哥拉逊，如今只剩下一些石块。离哥拉逊城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堆碎石块，加百农的城市遗址。而伯塞大也是同样的命运。伯塞大也曾经是活力充沛的城市，而今除了石块，剩下的还是石块。当年耶稣基督在这些城市传道时，他知道这些事终究会发生。在马太福音11章21到23节，耶稣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在这些城市，耶稣清楚地宣示自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但是那些城市的人拒绝听耶稣的话。最后的结局是，哥拉逊、加百农以及伯塞大都被上帝咒诅，成为一堆石块堆积的废墟，不信者的纪念碑。这教训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明确的。当耶稣说话时，我们就当谨记在心。圣经的每一句话都不可掉以轻心。弃绝上帝的话，就表明内心的不信，会使我们的生命走上毁灭。但是留心听圣经的引导，将带给我们奖赏与祝福。轻忽圣经，就招致灾难。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洪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那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

0: 慢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只一杯凉水。亲爱的朋友，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在世的日子非常短少，所以有什么工作、恩惠、福益，我能给人的，让我们现在就给。让我们不再忽视，不再迁延，因为以后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再经过这条路了。把我们所有的给人，我们所给的对别人也许有出乎我们意外的帮助。亲爱的朋友，得到人生中最宝贵的救恩，也乐于把这最好的礼物送给他人。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相当轻快的歌曲，沈燕唱的《在这里》。

记得啊，在节目当中曾经跟朋友们分享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到纳粹迫害的战火遗孤彭科利的故事。他可以说是见证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在战后啊，他就四处演讲，期盼自己的故事能够安慰同受苦难的人。有一天啊，当他在台上分享完自身的故事之后啊，哎呦，忽然看见当年虐待他们一家的那个狱卒向他走过来，满脸愧疚地跟他说，这些年来啊，我深深地为过去的罪行感到痛悔，请问您能够原谅我吗？哇，这对彭科利来说啊，这真是何等大的一个心理挑战呢、啊、你想，残酷的往事还有一家人的生命，又岂是一个道歉就能了结的呢？可是饶恕的课题摆在眼前，如果说啊，他无法真正的放下过去，那么未来他又该如何继续对人群讲述他大半生都在传讲的这个信息呢？啊，这时候啊，他真是内心澎湃，天人交战。最后他做出了决定。彭科里努力地挣脱过往的伤痛，勇敢地回应了狱卒。他上前握住了对方的手。哇，这时候啊，一股暖流充满全身，多年来的生命纠结这才终于松开了，两个人都在这一刻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哇，朋友，由这件事情上是否也让你有很深的感触呢？回首过去人生岁月中的那些是是非非、恩怨情仇，此时的你是否能有多一些的宽容与理解，能否用感恩的心去回应呢？我想也唯有这样，那么我们往后的人生才能够活出喜乐，活得自在哦。

在最近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啊，都是跟朋友们谈到了有关于宽恕这个问题。宽恕啊，可以说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因为啊，我们的救赎主在十字架上垂死之时，他仍然愿意宽恕，他甚至还开口祈求天父赦免他们。哇，你看啊，他不但是不恨他们，反而向他们流露了恩典与慈爱。希望啊，我们也能够效法主耶稣，像他那样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想我们可能是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哦，才能够宽恕对方。就像有一位基督徒，他做了这么一个见证，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哦，背叛了我，我知道自己应该要原谅他，可是我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办得到，因为哦，他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我在震惊之余还感到心痛和愤怒。纵使说我们也曾经谈过这件事，而且啊，我也跟他说我愿意原谅他，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看见他，心里啊仍然是感到一丝受伤。所以说我知道自己哦，在内心当中仍然是怀有些许的怨恨。可是有一天啊，上帝回应了我的祈祷，让我能够完全地放下了心中的怨恨，而这时候我的心终于得到自由了。朋友，由他的见证当中，您是否领悟到了些什么呢？

0: 接下来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天，有一位老师啊，叫班上每一个学生都带一个空袋子到学校，而且啊，叫大家先到杂货店去买一大袋的马铃薯。虽然哦，大家都觉得，老师好奇怪哦，到底干什么？可是呢，学生啊，还是乖乖的照着做了。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大家说，你们每一个人啊，现在都想想，有没有人得罪了你，而你啊，实在是不愿意原谅他的？都有，对不对？那么现在啊，你们为每一个自己不愿意原谅的那个人啊，选一个马铃薯，同时啊，把这个人的名字以及得罪你的日期啊，都写在上面，然后呢，再把这个马铃薯啊，丢到空袋子里。大家都觉得蛮好玩的哦。结果到了快放学的时候，很多小朋友的袋子里都有不少的马铃薯。像有一个叫汤尼的小朋友啊，一口气就丢进去了10个马铃薯，嘴里呢还嘟囔着说，哼，玛丽啊，说我心里的头发很丑，来丢一个。还有啊，昨天艾克打了我的头，再丢一个。还有啊，吉米不肯让我抄他的作业，哼，丢进去。哎呀，这每一件事啊，都让他毫不考虑，理直气壮的就把这个马铃薯给丢到袋子里了。同时啊，他还发誓说绝对不会原谅这些人。等到了下课要回家的时候，老师就跟他们说，在这个星期里啊，不管你们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个袋子哦，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作业。于是小朋友们啊，就开心的扛着袋子上学，扛着袋子回家，也觉得蛮新鲜啊，蛮好玩的，甚至啊，跟朋友们出去玩都扛着它。可是渐渐的，他们觉得那袋马铃薯不再那么好玩了。结果过了一个星期，那袋马铃薯已经变成了相当沉重的一个负荷了。每个小朋友都觉得袋子好重哦，尤其是小汤尼啊，他前前后后啊，袋子里面又增加了不少的马铃薯，差不多有50个耶。哇，那更是够重了啊。于是小朋友们开始跟老师抱怨了。
1: 老师啊，马铃薯的袋子快把我们给压垮了了。这个作业什么时候会结束啊？
0: 老师笑了，就问他们说，现在啊，知道不肯原谅别人的结果了吗？你看啊，这真是有多大的重量这么压在我们的肩膀上哦。哇，是不是很重啊？而且啊，你们如果说不肯原谅的人越多哦，当然了，这个担子就会越重，是吧？那么这个重担呢，我们该如何是好呢？老师啊，停了几分钟，要大家先想一想，然后他公布了答案，就是啊，把它放下来不就行了吗？哇，对呀，就这么简单。我想啊，这个小故事真是啊，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与启示。怨恨和苦毒，它的重量啊，的确是很沉重的，往往是我们身体所担负不了的。可是啊，当我们一选择了饶恕，就等于把这重担给完全的放下了，当然了，整个人也就轻松下来了。在圣经里面也一再的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老鼠咬破纱门。我提过面对灵恩派可能的风险，就是开门窗装上纱门纱窗，但最近发现我们家的香蕉食物有被老鼠咬的现象，我们有一些震惊头痛。后来发现有一个纱门被咬了一个小洞，最近我们付了代价找人来堵住破口，对付鼠类。这个房子我们父子住了超过10年，没有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遇见了，我们不会后悔10年来开门窗。我们也庆幸过往10年我们没有天天活在老鼠咬破偷吃的恐惧中。现在问题来了，麻烦来了，我们想办法解决就好。我们仍然为过去10年我们

0: 享受明亮的光线，流通的空气，凉风而感恩，并且觉得这是值得也是智慧的选择。亲爱的渴慕享受圣灵的风和气息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家教会当作马可楼，尽管放心欢迎圣灵的风进来。在初代教会中，有出现夫妻谎言的灵，还有人用金钱倒买恩赐，碰见了明快的处理就是了，不必活在对圣灵灵恩的恐惧中。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六点整，
3: 用心不是为了打击骗人，你是用心面对这个
4: 我的某可能米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的完美做好每一天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政。 Go Go Radio FM 104.3 老你穷哈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0: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在上一章结束的时候，基督已死的身体留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4章，开头第一节，在原文里开始是有一个但是，在中文没有翻译出来。那如果你看英文，大部分的版本也都有一个 but。这个转折连接词太宝贵了，表示下面所发生的事情是全然大翻转啊！你看第一节是，但是在七日的头一日，这就是今天的礼拜日，也就是基督徒所称的主日。而且我们说礼拜日的这个词，就是要做礼拜的日子啊！赞美主。这边说，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他们要膏主耶稣的身体。可见他们一点也没有期待耶稣会复活。可是第二节说，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这为的是让妇女们能够进去。他们就进去了，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所以他们见证了坟墓是空的。第四节说，他们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所以坟墓并不是耶稣的终点呢，他已经复活了。这么惊天动地的大消息，所以九到十二节就记这些妇女们立刻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第十节记这些妇女的名字，说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她可能就是前面八章三节说的西律加宰苦撒的妻子。另外说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这应该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而十一节，他们这些话，使徒们以为是胡言。这个词是一个医学用语啊，是指神经错乱，所以他们就不相信。不过十二节说，但是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这里根据约翰福音20章第二节，还有约翰与他同行啊，他们就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这个是约翰福音说了两次的，那个细麻布还放在那里，那个意思是说是照原来的形状摆在那里。如果尸体是被人偷走了，那个细麻布就应该要不是跟着身体一起挪走了，或者是解开乱成一团了。所以这里说彼得心里稀奇所成的事，但是他还是难以置信啊，所以他就回去了。然后13到35节是耶稣向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这在马可福音16章只用了两节很简略的记载，而在我们路加福音却是详细的叙述，真美。13节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就往以马忤斯，这里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这个大约折合12公里啊，需要走三个小时。他们一路上是愁眉苦脸的在谈论耶稣受害的事。十五节，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然后18到24节说，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这个人可能就是约翰福音19章25节所说的格罗巴。那其他的事迹不详，早期的教父有人传说他是主耶稣的养父约瑟的兄弟，但是我们不清楚。那总之他这个时候很详细的给耶稣述说了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请你一定要仔细读啊，他娓娓道来如涓涓细流。而耶稣的态度也真是充满温柔，感觉一路上他也是听得津津有味。其中第21节，格留巴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这就可见他们心目中的耶稣仍然是要救百姓脱离罗马帝国的那一种政治的弥赛亚。因此25节关键性的耶稣开口了， 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就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详细的讲解圣经中关于他自己必须受害进入荣耀的真理。直到当天晚上用餐的时候，三十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这个熟悉的动作啊，三十一节说，他们的眼睛明亮，这才认出他来，而忽然耶稣就不见了。因此我们明白，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啊。这请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它是超越时空限制的。然后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他们就立刻赶回耶路撒冷，与其他使徒分享这一段奇妙的经历。他们又要再走三个小时啊，所以当三十三节说他们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的时候，已经快要半夜了。那使徒他们也正在好兴奋地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这可见复活的主是可以穿越时空，不但陪伴了刚刚那两位往以马忤斯的门徒，也同时恢复了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们都同样经历了主复活的大能。而正当他们在述说的时候，三十六节，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而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那为了消除门徒的这一种恐慌，耶稣让他们摸他的手和脚。三十九节，并且清楚解说，说魂无骨无肉，但你们看我是有的。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有骨肉，有钉痕，而且可以吃喝，只是他不需要倚靠饮食。四十一到四十三节，记他在他们面前吃了一块烧鱼，来证实自己并不是魂魄，而是真实复活的身体。四十四到四十九节，耶稣给门徒的使命，这一小段综合了主复活以后四十天内对门徒所讲话的内容，总结为第四十八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那个就是指圣灵啊，降在你们身上。然后五十到五十三节，路加直接跳到四十天后耶稣升天的景象。五十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留下永远的祝福给我们。这样我们读完了整本的路加福音，本书的开头是耶稣从天上来，而结尾是耶稣回到天上去。接下来的，让我们就与当时的门徒一样的，在52到53节所说的敬拜他，大大的欢喜，并且常常在圣殿在教会里称颂神。赞美主。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1: 的时候，那些妇女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正在猜疑中，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
2: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3: Jesus Christ is risen.
4: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5: Jesus Christ

0: 复活了，这是史上最美丽的清晨，最伟大的事件，我们简直无一言辞可以描述，只能尝试着依然从第一耶稣侍奉的特征来看，就是我们看见复活以后的耶稣还在服侍门徒，至少借着一陪他一段，以及二吃了一片来显明。先说第一小点，陪他一段。想想看，我们这一位已经打败了死亡、地狱，拥有了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这一位复活的主，十五节他就这样的靠近那两个低沉失望的门徒，去和他们同行，就这么轻轻的用一句，你们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就引出他们娓娓道来那几天所发生的事件。看起来好像耶稣在玩游戏啊，所以这么明知故问啊，听他们讲这些事。但是现在我们明白，这其实是一个医疗的过程，对不对？你看从19到24节，他静静地陪伴他们整个路程，听他们细诉那位他们所认识的拿撒勒人耶稣，说他是先知，而且行事大有能力，这是19节。所以十字架并没有摧毁他们对耶稣的爱和信心，只是却熄灭了他们的希望。因为你看第21节，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就是他，那个盼望他用的是过去式，就表明他们觉得自己所信的都已经随风而逝了。他们倾倒出了他内心的哀伤、失望、挣扎、痛苦，和听说耶稣清早复活了的那个疑惑。然后耶稣开口了，我们看见他也是娓娓道来啊！你看他用 A 第27节说，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想想他们只是两个人哦，而且还不是彼得、约翰这些有名的大使徒啊，但是耶稣却这么细心逐条的引用圣经，耐心的讲解。我在想，我真是愿意花一切代价去加入他们的那一段旅程啊，来聆听耶稣讲解圣经啊，那是怎么样的一段路程。然后 B 他还用那个拨饼的动作，哎呀，那个熟悉的动作，就是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的那个动作，那个祝福的动作。然后 C 他又忽然不见了，那个看不见的灵体也是一大印证，都一起来攻破了这两个门徒的那种理性的营垒。死里复活的耶稣陪他们走过了那一段疑惑的幽谷，这是耶稣侍奉的特征，至今仍然在我们身上彰显不绝啊！赞美主。然后第二小点，他还吃了一片，这是36到43节这一段，就是即便都已经有了妇女们的见证，还有西门彼得以及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都亲眼目睹，但是这些门徒们却仍然在耶稣显现的时候一片的惊慌害怕。于是你看耶稣 A 他是详细解说复活后的灵体与魂之间的差异，然后 B 他展现自己的手脚的钉痕来做实证，39节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还说摸我看看，这么详细的把自己当作实物展示教学法的那个教材教具，让他们可以来摸来摸去啊，翻来翻去啊，他没有架子到这种地步。并且 C 他还特别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这是他主动要求要吃啊，但是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体贴，他要向门徒们证明自己是肉身复活不是鬼魂。42节他就当真在他们面前吃了一片烧鱼，复活以后的身体并不是真需要这些食物来维持生命，但是他为了他们而这样的吃给你看。哈利路亚，这一位永远体恤人软弱的主是千真万确的复活了。于是本书和所有的门徒一起都进入了那个大大的欢喜和敬拜之中， 而永不休止。赞美主。第二大点，我们来看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从本章我们明白了，一，爱主，还要加上回想主话语。就是在第一节，我们看见这一些妇女是一过了安息日，在七日的头一日的黎明的时候，她就带着所预备的香膏要去膏主耶稣的身体。他们都是早早就预备好，天一亮就上路。马可的十六章第三节还记，他们在路上还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所以现实的困难横亘在目前，要是你我可能早就打消念头了，可是他们不畏困难，依然前行。他们对耶稣的爱胜过了死亡，也大过一切拦阻，是这样的崇高而伟大。可是第五节，你看天使在空坟墓里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首先就是以一种温柔美丽的话来责备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话显示出他们应该要知道耶稣是将要复活的，是不是？他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定受害，但是第三日复活。这些话可以参考本书前面的九章二十二节、四十四节，还有十八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所以在这里就刻意凸显了妇女与门徒们之所以忧愁迷惘，是因为他们都把耶稣亲口说过的话，就是那三次的受难预言啊，都给遗忘了。第二十五节，耶稣不也是亲自对以马忤斯的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有没有发现，对耶稣，我们光有一腔热爱或者浑身的勇气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回想并且明白圣经中神的话语，需要心窍被开启的那个属灵的见识，才能够使我们原本死寂的忧愁的心能够不再迟钝而真正的火热起来。就好像腓立比书一章九节，还有彼得后书一章五节，我们的爱心或者我们的德行都还要再加上知识和见识。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二小点，门徒还有一个特征是他们的忧愁转变为火热走天路。我们看这一天就是复活日，妇女们所传来的那个主已复活的消息还是热腾腾的，但是这两位门徒却独自离开往以马忤斯去，可见他们的情绪是何等的低落沮丧。他们都很爱主，但是他们却被捆绑在那个死亡的信息当中，而脸上带着愁容，这是十七节。以前跟随主的喜乐都只留在回忆里，这岂不正是我们今天许多信徒的写照吗？但是第十五节多么宝贵啊，主耶稣却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所以不论我们是背向着耶路撒冷，是多么的心灰意冷，但是他来与我同行。可是我眼睛迷糊啊，我们不认识他，这是十六节。我们以前说过尼拓生弟兄的一首诗歌，叫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他的副歌就说，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我们都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啊，忧愁太过于真实而沉重，遮挡了我们的视线，看不清主的脸面。但是他就这样靠近过来，与我同行，他听我说，他伴我行，并且对我说，为我解明圣经的话语。他不催逼，不责备，他只是解开他的话语，就让他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然后直到他一拨饼，我们的眼睛明亮，认出他来。啊，那奇妙的一刻，我与他，他与我，如同深渊与深渊响应。蓦然回首，我们才想起说， 那时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是32节啊，真是赞美主。这一股被圣灵开启的火热，就是他们的立刻起身回头，再走25里路去回耶路撒冷。来时的阴霾不在，现在他们满心火热与振奋，要奔走主的天路。我们也是这样，赞美主。第三大点我们要补充一点，就是天使侍奉的特征。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中，我们路加福音记载天使就出现了26次，那在我们中文和合本也是用了20次，都是高居四福音之冠。我们回想一下本书，从第一章开始，天使就主动地进入人类历史。而从本章中天使的工作，我们遥想到一，从回顾主言到展望应许，这前后都可以加2个引号。你看本章的第4节，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忽然有2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而在那一卷我们通常称为是路加福音的下半卷的使徒行传，它的第1章第10节，耶稣升天的时候，也是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所以这2位天上的证人呢，他们共同为耶稣地上事工的完成，就是他的复活，与天上事工的开启，就是他的升天，来做见证。在坟墓前，天使是叫妇女们往回看，说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如何对你们说那些受难而复活的预言。而在橄榄山上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是叫门徒们往前看，说不要再留恋那个与耶稣同在的美好时光了，就是他们在那里站着望天。他提醒他们现在应该回耶路撒冷去领受圣灵的能力，好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了。这2者汇合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们既有主的话语，那就起来做工吧，赞美主。第二小点，本章还让我们思想从接待天使到成为天使，就是刚刚提到的本章第4节和使徒行传1章10节，他们提到天使的时候都是说2个人。这提醒我们，天使可能化身为人的形象来到我们生命中哦，或者是施加救援，或者是带来神圣的转折。我们都可能听过甚至亲身经历过这种神圣的灵在。而在希伯来书13章第2节，就引用亚伯拉罕和罗德的例子说，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因为天使可能是以人来出现的。而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身边的一个人陷入绝望忧愁，就像以马忤斯路上的那2个门徒啊，那个时候我们的一句安慰，一个陪伴，对他们而言，我们也就成了神的使者，是不是？所以但愿这个词在你我身上更显出这种身体力行的实践意义，那将会是我们读完整本路加福音最大的收获。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24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我们看见他是陪他一段又吃了一片。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包括爱主要加上回想主话语，以及忧愁转变为火热走天路。第三大点，我们补充了一个天使的侍奉特征，它使我们从回顾主言到展望应许，并且从接待天使到成为天使。所以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赞美你，坟墓是空的，细麻布是独在一处的，你是死而复活的神，我不必在死人中找活人，我更有你愿意与我一路陪伴，一路同行。当你解开你的话语，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 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站在空中。最近今天来看犹大的批第十七节至十九节。亲爱的朋友，就会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有言的话，因有跟你们说，在末期有一些趁自己无敬虔的欲望做代志的人会出现，因爱取笑别人的信仰，这个是制造纷争，受本性支配，无甲圣神结连的人。伫遮讲到歹人的特色，讲到遐个趁家己的私欲，无要甲圣神结连的人的特色，咱会当看到伊第一项就是咧讲到因照家己无敬虔的欲望来行罪，这个部分就予咱会当阁倒转去第一世纪迄个时阵真大的挑战。就是相信肉体是物质，那安尼，这个肉体是物质的本质，伊是歹的，是邪恶。所以，这个肉体所做一切，甲我的灵魂、甲我的地球无关系，只有肉体的想法、欲望去做，安尼袂要紧。啊，这款呢，但是因就会引起另外一款的特色，就是有一挂人了做家己的想法、思想较进步，无要受到过去的道德标准，也是一挂伦理的教示的约束，因感觉黑龙已经过头啊！这个当然因为是肉体的关系，就甲饮食有关系，就甲性男女的亲密关系拢有关系。所以咱伫过去几天咧讲到遐个自私的假教师，因大家爱啉，拢照家己的欲望破坏这个爱餐伊的兄弟姊妹交杯的意义。另外，嘛看到今仔日所讲的，即照家己的欲望，所以伫个性的关系、男女的亲密关系顶头，因就搁较无要受过去家庭的关系、婚姻的约束，这个规矩来束缚，也就是讲，无要限制男女性关系，安尼拢是照家己欢喜爱做的去做，所以咱会当看到第一世纪，因就已经有碰到这款的挑战。这不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才有的。咱想看百年前，二十世纪开始有这所谓的女性主义的野头，所以这就产生一款。也就是在女性妇女怀孕生子这项事，无因为时代进步得到应该有的尊重、疼惜、看重，所以造成这个妇女意识的抬头，因就要将这个特别的竞选稳定看作是一款的负担，
所以不是今天我们才看到说无要结婚，无要生囡仔，即中间有一个真大诶因素，就是女性即个意识也悬，唔呐，干那是讲饲袂起，唔知影将来有啥物愿望，所以因青年人较无爱生，即是咱今仔日台湾还是真侪国家。的处境和挑战，其实普世会有这个情形，就是咱所来讲的有关女性主义的抬头。这个情形，予咱看到最最的国家拢面对这个挑战。2000年前，也是初代教会迄阵，就有这款的功课爱面对。咱翻头来讲，这个足重要的议题，也就是讲，在上帝的创造中间，妇女、女性是甲上帝同齐同工。培养一个生命，生出来一个婴仔，同奇妙的家庭，妇女专程参与伫迄个家庭，所以人类无论是家庭、国家，要安怎会当看重这个特别上帝赏赐的疼惜恩典。应该用制度，应该用尊重来固守妇女的怀孕、妇女生囝这项代志。囡仔出来，要安怎用家庭、用社会、用国家的力量来看顾、栽培，这个婴仔会当大汉。人类。在这项事顶头，还佫学习差真远。有一挂国家是用即个专利来培育，予妇女唔那敢那放心会当怀孕生囡仔，佫较要紧是伫观念顶头，看到这亲像是对上帝遐来。神圣的一个使命，这是一个很重要信念、观念、信用的调整。那么这款的推广，就伫个男女的关系顶头，干那会点伫满足家己的欲望，家己爱就到顶。啊，这个青年人是变作满足家己的欲望，啊，无爱受到婚姻意义的一个规矩绑架。对啊，你咱看到伊家讲，因干那要照家己的欲望。其实伫诗篇53篇第一节安尼讲，愚妄的人心来讲。无上帝，有影，亲像这款的，唔是讲因无知识、无大脑，是咧讲着因伫伦理道德顶头的愚妄，所以就无上帝咯。伫因的中间，要将上帝排除伫外口，通好照家己的欲望来行。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咪空中见面。今仔日看犹大的批十七、十九、十九节，伫遮讲到遮个歹人的特色。第一个就是照家己肉体无敬虔的欲望来行。第二就是咧讲到遮个人真爱分党结派，这是属于血气，属于肉体，无甲圣神结连。那甲圣神结连呢，咱都会去看到以弗所书所提醒，尽力保持圣神所享受的合一。这是一个真重要教会的功课。迄、那个圣神享受，和咱有这个合一的意念甲实际的关系。但是这会甲人讲着，这个人无爱甲圣神结连，干那要照因家己的兴趣、家己的感受啊去分党结派。所以对这，咱会看到因第一个就常常，这是逐礼拜会发生的，伫聚会了后的爱餐中间，就有家己的小团体走出来了。这款的行为渐渐就破坏在教会内面的相通交集，因会有家己咱讲小圈圈，因甚至有时唔是意识袂到，因是真清楚意识到。阮则是家己的人，其他的是教会大家最近聚会，聚会了的爱餐，因会家己安尼坐到顶，过来家己摕的物件互相分享，无爱甲其他的兄弟分享，所以因将别人拒绝伫因这个分党的。外口，唔是要接纳别人，这其实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到甲教会历史的两千年来，拢会有无同款方式的表现。到今仔日，咱又还嘛同款。虽然讲有新人的来，甲来甲教会三甲做礼拜。也毋过，咱游玩的礼拜煞，大家三照门欢迎平安以后，咱的兄弟姊妹真容易找家己熟悉的人，因为有代志要跟家己交谈、要交代、要交陪，所以新来的朋友有可能就踮在边啊。唔知影要安怎，啊，甲人讲话，甲什么人讲话，也是无特别的新人的关怀。所以感谢主，有真多教会伫个关怀的树干顶头，会训练一挂兄弟，特别唔是伫礼拜前欢迎新人，带伊去就座。更加要紧的是礼拜的过程有陪伴，甚至礼拜完了后有人跟他做亲密的交陪。如果他礼拜完就要离开，当然要尊重人，但是他如果愿意继续留下来，这个关怀的时间就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犹大书在这儿特别地说到那些坏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自己的形成一个小圈圈来摆脱
其他的人，因为因会看家己是较进步、较自由、较开明的人，所以会看一寡所谓的较保守、较传统的，这因是啊另外一款人，所以因看家己敢那亲像啊较高定同款，这个高定是世间的看法，因颠倒家己感觉是属灵，所以唔免遵守教会的提醒甲规矩，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误用，一直到今仔日，依然有人家己会感觉因比律法搁较超越，律法无法度用伫因的身上。因是会当超越律法的约束甲提醒，所以咱会当看到犹大伫遮，伊咧面对遮个人，遮个人看家己是犹顶生，看世间其他个人是第二顶个。犹大反头过来责备因，讲恁则是去予家己的欲望控制，恁是无甲圣神结连，无真正的知识，无真正认捌上帝，所以犹大五家的掠家己做着，掠家己做中心。的人讲，恁根本都无真正的信仰，颠倒是恁所看轻遐的人啊，比恁搁较好，所以咱才会看到犹大伫这个所在咧讲着因受本性的支配，制造纷争，制造纷争就是分党结派，啊，然后无甲圣神结连。这让咱今仔日诶教会有真大诶提醒，甲圣神教结连，毋是讲着爱甲其他诶教会安怎，大家有甚物款诶形式顶头诶连接，但是这个

真丰富，唔是干那一款花难定，是足侪款的。所以教会伫个上帝所创造一样米饲百样人这款的特色的中间，难免不了会有无同款历史形成的教会，也是咱称作教派。但真重要，稳当的学习，互相的尊重、肯定，拢是上帝的教会，拢是用基督耶稣的救恩做咱的中心。那安尼，咱才会当用这个世界来做见证。当心来祈祷，里面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互阮有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恳求圣神帮助，互阮会当尽力维持圣神所想属的合一，通好伫这个世代做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Amen.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

0: 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一到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出死入生，出死入生。

星材是指树干中央部分的木材，虽然它是死去的细胞，但只要树干外层活细胞完好无损，星材便不会腐烂或失去强度。星材是由纤维构成，这些纤维透过一种称为木质素的化学粘剂紧密结合，其坚固程度可以媲美钢铁。这种结构元素使树木能够承受自然界的种种考验。当保罗勉励哥罗西信徒活出复活的生命时，他或许可以用星材的比喻来阐明得救者如何被更新转变。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保罗将我们比作死了，乍听之下或许令人沮丧，但若从复活的观点来看，便能领会这话语所蕴含的盼望。上帝转变了我们死了的内心，借着复活，主耶稣的大能坚固我们，使我们能承受人生的试炼。我们过去的内在本质就像树木的星材一样死去了，然而我们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更新了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在他里面生活、行动和存在。在树木的构造里，我们看见一个生动的比喻，指出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感谢上帝使我们出死入生。明白树木星材的比喻，让您对上帝有什么新的认识呢？您要如何领受并回应上帝改变生命的大能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祈求主坚固我们内在的生命，那藏在主里面的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出死入生。圣经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哥罗西书第三章的1-17节，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圣经。在我们攻读过的经文第一节就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些话是对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说的。假如我们真的实行这一段的经文，就必定有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经验。您看了，爱心、信心、忍耐、和平，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假如不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无法在生活上表彰出来。所以福音的生活也就是复活的生活。我们得救是因为听了福音，接受福音，所以有人说信耶稣得救，罪得赦免，就是福音。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3:16，这一节经文是对福音最好的说明解释，却是清楚的说明解释神就是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还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说福音的本身就是十字架。现在我们就简单的把福音包含的几件重要的事叙述一下。第一，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耶稣基督不是革命家，不是宗教家，乃是神的儿子。第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若主耶稣不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无法得胜罪。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赎罪，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第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假如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若是他真死了，那么他的死与我们就没有一点关系。但是耶稣基督不是死了，而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若不是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仰基督教最好也不过是一个死的宗教。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教我们的信仰也就是活的宗教了。第四，耶稣基督复活之后40天升天了。当主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看见。圣经说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应许说他还要再来，这个是他临去的时候所应许的。所以以上我们说过的这几点，就是构成了基督的福音，其中4件是过去的事。像主耶稣借着童贞女玛利亚而生，不是从情欲而生，乃是由圣灵而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我们基督徒不单是接受福音的历史，还要将历史变成经验。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都是给圣灵重生了，感谢主，我们与主走同一条路。所有的信徒啊，无论是大小好坏，都要来到十字架下面来认罪，也要与主同钉十字架。因为圣经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要经验一下复活的真理，不能光是知道，要经验呢。从前我们是死在罪中，今天借着主耶稣得新的生命，这个时候圣灵是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就有了能力。以前呢是为自己活，从今之后就为主而活了。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从1-4:6这一大段呢，讲的都是我们信徒的生活原则，是指导我们基督徒如何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尤其是在哥罗西这个地方，有些奇怪的异端，他们想影响教会，有一些人好像已经被影响了。所以使徒保罗按着福音的真理指导基督徒如何在主的道上站立得稳，免得被假师父诱惑了。那么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使徒保罗便从另一方面来教训哥罗西的信徒如何在生活上来荣耀主。他们既然无需要遵守那些个
不可拿不可偿的靠着律法得救的规条，但是既然是蒙恩得救了，就要在生活上来遵循神的原则。那是什么样的原则呢？在我们所攻读的经文就开始加以说明了，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原则。首先谈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攻读过的经文，说到要思念上面的事，好来享受基督那个超越的生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二节经文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经文一开始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真与使徒保罗不是怀疑哥罗西信徒还没有与基督有一同复活的经历，而是用一种推理的语法说明一种当然的道理。另外一句是说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指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经验，这个经验是因信而得到的。又说到求上面的事，这个就是有了这个经验的人他应该有的表现。我们基督徒的复活是一种生命的更新啊，不是一种道德的改革，绝对不是一种理念而已。既是生命的更新，自然就要有生命的表现，而这个表现就是求上面的事。经文又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一句是加强上面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表示基督已经得胜，已经领受了天上地下的权柄，已经被神升为至高。所以我们既然是从主得到赦罪，得到生命，当然就应当以我们的主作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标，并且要以主的事为我们思念的中心，又要以主所应许的盼望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福乐为满足。圣经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那么我们怎么样才会喜欢追寻上面的事呢？因为我们多有软弱，又常常很属肉体，仇敌的引诱工作就是在我们软弱的私欲部分下手。那么我们要如何的胜过并且要思念上面的事？除了我们的注意力要放在正如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之外，也喜欢留意神的心意。譬如我们做一件事，我们会先考虑这一件事情这么做这么说合神心意吗？神的旨意是如何呢？可以做吗？还是不能做？就像我们小时候要做决定，会想一想我的爸爸妈妈愿意吗？多在这一方面操练，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多思想上面的事。除了在思想决定方面操练之外，还要操练我们的耐心，我们的顺服。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做，不是不知道，是不愿意。正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那睡熟了的门徒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要攻克己身，攻克己身的结果就会对于主的旨意会觉得他是更加的可爱有价值的，因而更多的想多知道，就自然而然的追求天上的事了。当然这也是我们爱神的最好的证据，因为人所爱的必然会常常的思念难忘。接着我们看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第三节这一句，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句话太伟大了。我们信徒能够与基督同死已经了不得了，还要与基督一同复活，还要借着重生能够得着属神的生命。那么这一个重生所得到的生命，在世人的面前乃是一件不能看到摸到或者是领会到的事。所以圣经用藏这个字来形容，这个意思也是指生命是一个隐藏在神的领域里面的事，
是一个完全属神的奥秘。不过我们都知道，生活是生命的流露，生命虽然是隐藏的，但依然能够借着生活表现出生命的性质来。至于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应当要留意，应当要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因为是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嘛。今天世界上的人因为看不见基督徒里面神生命的奥秘，所以难怪他们有时候会讥笑，会轻视我们，但这又有何妨呢？我们基督徒已经与基督一同进入了人生更高的境界，因此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应当要提高到更高的水准里。我们的神在天上，所以凡是藏在神里面的人，应当是活在天上的人，而不可以再思念地上的事了。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圣经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所说的不是荒谬之谈呢，乃是真理。基督和我们的关系不但比世界上任何的人更近，而且比我们与自己的关系还更亲密，因为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嘛，在神面前也不复存在了。所以不但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就是我们现在的老我也已经钉死了。这个是加拉太书2:20所说的经文，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在永世里面，我们原来的这个自己，这个我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外面虽然仍然是我们呢，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换了，否则就不能够过渡到天上永世里面去，只有换成了基督的生命才可以的。因此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与同藏在神的里面，因为在神之外我们不再有生命。至于我们现在这属地的肢体啊和肉体啊，不过是躯壳和工具而已。如果我们再活在这些个东西的里面，那就毫无意义，反而是我们的损失了。所以我们以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得的是越丰盛，越是丰盛将来的荣耀也越大。按照永世的衡量来说，是要看看我们里面有多少基督的生命作为依据的。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将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放在这样一个属天的荣耀的地位里。主，你也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也愿意引导我们，求主指引我们追求天上的事，爱慕圣洁，爱慕基督，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圣经的真理，也得到圣灵的眷顾，使我们不再以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万事，乃是在盼望、追求、思想里都属天。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走这条属天的路，也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多年来，嘉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嘉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嘉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嘉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嘉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白海豚台风来势汹汹，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预估在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强台等级，到下周会往日本北转。有少部分的模式认为台风会从日本以南一路往西移动，不过目前路径的分歧性比较大，因此预计要到下周二或三接近到日本南方海面的时候才会更加明朗。而在未来一周，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只有在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今天中午过后，雷阵雨的范围也会比较扩大，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都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都是高温炎热，各地普遍是32到35度，西半部的内陆地区也可能会有35度以上高温的发生几率，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并且多加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两天暴跌3500点，股民哀哀叫。自由时报，地震善款被检举账目不明，检方搜索花莲县政府征讯社会处长。联合报，霸凌案监察院13-0弹劾杨珍妮。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人工智慧 AI 的疑虑加深，美国科技股在前一个交易日走弱之后，亚洲科技股在昨天也延续跌势， 包含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半导体还有 AI 类股是集体下行，台股在昨天盘中一度是暴跌超过2200点，四万点大关失守，即使收盘之前公股出手，四万点因此失而复得，但还是重挫了1564.18点，创下史上的第七大跌点。汇市也弥漫着低气压，虽然收盘是翻红，但是在盘中是重挫了1.44角，下探32.528元的一年半以来新低，32.5元的防线是已经实质失守。美股在昨天早盘是同样承压，四大指数下跌，其中费城半导体开盘就下跌超过2%，市场显然在联准会利率决议之前是转趋保守，再加上中东局势推升了油价，三大指数是小幅下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对伊朗突袭采取严厉打击，也带动西德州原油期货大涨7%。台指期的夜盘是震荡走阳，一度上涨超过600点，来到40982点，但是到昨天晚间10:30的时候是涨幅收敛，由红翻黑。亚洲股市在昨天也是集体走低，其中 SK 海力士公布创纪录财报，但依然是不及市场预期，引发失望性的抛售，收跌了9.6%。三星电子则是下跌5.2%。另外，日本凯霞也重挫13.8%。东京威力科创下跌了10.6%，被视为 AI 概念股代表的软银也下跌7%。而在今年稍早，韩国股市一度是全球表现最佳的市场，但是随着市场开始质疑 AI 庞大投资是否具备足够的商业效益，市场信心也迅速转弱。韩国政府对此在昨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近期的股市波动以及因应措施，期盼可以稳定市场信心。自由时报今日头条，花莲县政府在昨天遭到检调搜索，其中社会处长陈家富与5位有关人员是被带回调查站厘清案情。在晚间9点多的时候，陈家富等人是陆续移至到地检署进行复讯。根据了解，有关案情与2018年0206花莲地震的善款遭到检举有关。花莲地检署表示，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暂时无法对外界说明。在去年罢免立委傅昆萁期间，出身花莲瑞穗乡的和硕董事长童子贤表示，在2018年曾经捐赠花莲县政府总共7000多万元，但花莲县政府不但没有把捐款正常分配，还跟灾民表示这些钱都是由县长提供。傅昆萁则是对此驳斥，表示善款都是由善款委员会所决定，县府完全不会经手，所有账目都是公开透明。他也指出根本没有这一笔款项，并且表示在当年善款委员会的召集人是现任桃园市长张善政，善款运用都要经过委员会，因此童子贤所言完全并非事实，要扬言提告。而在当时的0206地震，各界捐款总共是有25亿元，却传出框列了8亿元是用在于补贴受灾的食材业还有观光业，也引发了退款风波。同年4月30日，县府办理赈灾感恩参会，再办理了赈灾捐款收据、感谢函印制暨赈灾计时文宣、装封及寄送等多项的采购案，总共就花费了1000多万元，被质疑是用善款，后来查出是使用公务预算，后续也因为违反了采购程序，遭到监察院是提案纠正。联合报头条新闻，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前总谈判代表杨珍妮霸凌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一案，监察院弹劾审查会在昨天是以13-0全票通过了弹劾杨珍妮，同时移送惩戒法院审理。监察院是重批杨珍妮利用权势关系压抑不同意见，形成晋升效应。杨珍妮则是回应将全力配合司法调查，提出客观完整证据还有陈述，也期盼司法秉公厘清事实全貌，还原真相。而严慧欣在今年3月因病过世，传出在生前是遭到长官杨珍妮的职场霸凌。行政院是在6月26日公布了外部委员的调查结果，指出认定杨珍妮构成职场霸凌行为。 随后总统府也予以免职。从颜慧欣就任副总谈判代表起，杨珍妮是多次以冒犯性的言语公然否定颜慧欣所提出的意见或想法，并且在经贸办所负责的业务之中蓄意弱化颜慧欣的角色还有参与程度，或者是刻意不提供颜慧欣要完成主责业务所需要的协助人力，形塑出不友善的职场环境，也让颜慧欣备受压抑而无法施展长才。监察院表示，杨珍妮在台美对等关税议题前往华府与美方实体磋商的期间，也有意排除一同随团前往的颜慧欣等团队成员进入到谈判现场。经贸办接待印太新南向记者团的时候，杨珍妮则是先突然以没有被告知这一项行程而发怒，经过下属出示有关签程，又改口斥责事前与谈的拟答资料是没有让他过目，显示是习惯性采取高压威吓式的管理模式，并且不允许下属质疑，在单位内是造成紧张退避的气氛，形成了晋升效应。再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依照目前的法规，育有未满3岁子女的劳工可以请求每天减少1个小时的工时，但不给薪。劳动部则宣布将推出弹性减少工时策略，如果企业给予育有12岁以下儿童的劳工减少工时，但依旧是可以领全薪，政府将会补助薪资，并且给予职务代理津贴。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在昨天表示，企业如果开放育儿的家长可以远距上班，也纳入到奖励范围，期盼在明年可以实施。而另外有不少立委也都提案，目前的放宽希望可以适用年龄到6岁，或者可以开放更多劳工都能够申请。联合报焦点新闻，日本在28日发生的强震，美联社报道，至少目前已经造成有18人罹难，62人受伤。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至少有4人死亡，5人受伤，死伤者都是馆内的专柜员工。永旺社长吉田昭夫在昨天举行记者会致歉，而至于爆炸的原因，永旺则表示研判可能与液化石油气有关。熊本店的饮食店还有部分空调设备都是使用液化瓦斯，但是爆炸地点在附近并没有餐饮店，与美食街的距离遥远，因此确切的原因仍有待消防单位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而这一座购物中心在今年6月才完成全面翻新重新开幕，同时纪念在当地走过10年前的平成28年熊本地震，却在28日的强震之后的爆炸中最后被摧毁。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根据陆委会的最新统计，自2024年截至今年7月22日为止，国人前往中国失联遭到留置盘查或者是被关押的案件累计已经高达有402人。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在昨天揭露，有在中国长期教书的老师被抓走，或者因为宗教信仰而被拘留的宗教案件则有19件，而在这3个月以来激增也高达50%，甚至连70几岁的长辈前往广西旅游之后也遭到逮捕。而立委在昨天质询时则是披露，传出有民进党中央干部的亲属在前往中国之后失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答询时对此证实，目前已经接获通报，后续将积极协助处理。联合报新闻，中央政府放行小猫熊来台交流，但是随行的上海访问团主要成员来到台湾却遭到封杀。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昨天质疑小动物的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但是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则表示，中共一方面是在国际社会打压台湾，在台海周边对台湾是步步进逼，但另外一方面却又来到台湾采取软性的做法，松懈台湾社会的警戒。而日本在过去也曾经送过小猫熊给台北市立动物园，但却没有举办见面会，在这一次对岸却要由台办主任来到台湾参与见面会，难道这不是有统战嫌疑？ 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美国联准会公布利率决策前夕，市场对于 AI 的疑虑升温，也使得亚洲股市在昨天是遭到大屠杀，连续两日重挫。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失守 32.5 元的整数关卡。不过后续在中央银行的积极调节之下，汇价在中午之后是逆转由贬反升，中场是收在 32.366 元，升值了 1.8 分，总成交量是 32.22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中场是下跌了 1564.18 点，收在 4039.18 点，惊险的守住4万点的整数关卡。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317.57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卖超 222.52 亿元，不过卖超的幅度比起前一天是有大幅收敛。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在台湾传销业的发展面临到挑战。根据公平会在昨天所公布的114年多层次传销事业经营发展状况调查，一整年的营业额是有986亿元，这是近五年以来首次没有达到千亿元，年减幅是 6.5%， 从业人数是332万人，更是创下七年以来的新低，比起前一年是大减了26万人。对于传销业的营收与人数是持续走低，公平会则说明，主要还是因为传销事业受到同类商品的竞争加剧，再加上电商虾皮、Momo 等分时掉了有关产品的商机的关系，因此造成影响。而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也不是坏事，购买商品的管道变得更为多元。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瘦瘦真的减重乱象丛生，有不少人跑到国外购买，因为在海外的价格只要台湾的3到4折，但也出现了假自用真贩售的非法乱象。为了防堵相关的现象，食药署是持续与关务署进行合作，强化边境管制，也拟在未来携带这一类的药品入境必须主动向海关进行申报，否则将全数没入，并且需要缴交高额的财罚。医师则是指出，瘦瘦针是需要冷链运送，自行由不明来路购入药品，恐怕将导致减重失效。六时报生活新闻，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防灾复建工程持续推进，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在昨天前往花莲视察堤防工程。他表示，马太安溪的上游仍然是有高达2亿立方公尺的庞大土石，防洪疏浚将会是长期抗战。而目前第二道防线的土堤已经建制完成，能够有效阻挡第一道堤防如果发生溢流的时候所造成的洪水威胁，降低灾害的风险。而周边的农地在未来将会陆续办理征收，规划将作为土石堆置以及防洪使用的空间。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大谷翔平在明星赛之前接受了左膝盖的治疗，而在上一次登板已经是在七月初，近期复健的进度暂缓，复出投球的时间则是还没有确定，在下半季的打击也有些低潮的情况。不过在昨天的比赛与水手队交手，第一局的第一个打席就轰出了超大号的阳春炮，单场则是三安猛打赏，贡献了三分打点，可惜在中场道奇队还是以6-7吞下败仗。另外是在2024年的台北羽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台湾的左手重炮林俊毅，在2026台北羽球公开赛的第一轮32强面对到东京奥运的铜牌得主印尼好手金廷，最后是以21-17、21-19直落二胜出， 今天将和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巴黎奥运铜牌好手李子嘉争夺八强。六时报体育新闻，相差16岁的国泰桌球跨世代组合陈思宇和吴映轩前天晚间在2026年 WTT 塔什干支线赛女双决赛是携手击退了俄罗斯的组合，第二次搭档就拿下冠军，这也是陈思宇暌违近三年以来再度在 WTT 系列赛夺得冠军。吴映轩则是继去年永贞支线赛和洪敬凯合作夺得了混双冠军之后，进账了生涯的第二座 WTT 成人组的冠军。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日前更新了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其中整体是将来自于中国大陆、俄罗斯以及伊朗的130家高等院校还有科研机构，其中也包含了新增有88家的中国大陆机构，像是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也首次遭到列入。从2026年的财政年度开始，美国国防部也因此将禁止使用联邦资金支持与名单内的机构来进行基础研究合作。对此，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在昨天批评美国方面是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同时要求要停止对中国的科研机构无端抹黑。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法国广播电台的报道，法国前海军阵风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皮埃尔·亨利·舒埃因为在服役期间涉嫌两度前往中国大陆为军民人员进行授课，并且可能交付了敏感的国防资讯，因此是遭到法国国内安全总局拘押讯问之后，在上周出庭接受预审法官讯问，目前他已经被置于司法的管制之下，并且是遭到检方以与国外势力进行情报勾结还有向国外势力传递资讯等罪名正式立案审查。法国检方目前正在针对其中两次的中国之行展开调查，重点在于他所讲述的内容是否只是为公开的航空资讯，或者是涉及到了航空母舰的起降、舰载机战术、西方军队训练流程等敏感的军事资讯，如果后者属实，则可能就触及到法国的国防机密。而欧洲在近年来已经多次出现了类似案件，像是英国国防部就曾经公开确认一批英国的退役空军、海军还有陆军飞行员透过了南非的私人公司的聘请为中国军方提供培训，英国则是在之后就修改法律，将向外国军队传授战术、技术以及作战程序纳入到可能会被刑事追究的范围。六时报两岸新闻，监察院内政及族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在近日通过了由监委所提出的学生附录教育交流案调查报告，而有关内容在昨天正式的公告上网，其中除了点出两岸青年的交流单向失衡的情况，也完整揭露了从2019年到2025年教育部所查处的有关为师名单，总共有32校次、19项的活动遭到处置，其中东海大学就达到有5次是漏报情况最为严重者。而教育部对此表示将会强力要求对学校的就责，并且将提醒学校还有民间团体，如果要在校内张贴活动讯息，学校应该要先过滤相关团体是否有能力负责，一旦出事是否有能力救援。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印度青年在近期就考试弊端还有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就业前景发起了示威活动，也成功迫使印度总理莫迪政府让步。分析人士指出，莫迪是常年来打造了不败的形象，但如今正面临到他执政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由网络运动蟑螂人民党所发起的示威活动在上周从新德里扩散到全国各地的城市，最终是迫使教育部长请辞，为五月份的全国医学院入学考试的考题外泄事件负责。而这起事件影响到有超过高达200多万名的学生， 导致他们最终都必须要被迫重考。而蟑螂人民党的名称则是来自于印度的一名大法官表示，待业青年都是蟑螂。分析指出，在这一次的运动反映了印度青年对于各种议题的不满，其中也包含了有关于政府方面的腐败情况。中国时报国际新闻， OpenAI 一组测试中的 AI 模型在本月初因为自行脱离了封闭测试环境，并且是自主的入侵了 AI 平台 Hugging Face， 因此引发了全球对于 AI 自主性的关注和焦虑。路透在29日独家披露，事件实际影响的范围比起外界所知的更为广泛。上述的模型在攻击之前还曾经利用另外一个平台 Model Labs 的使用者账户的漏洞来作为跳板。此外，路透在上周另外也报道，OpenAI 是直到联邦调查局 FBI 的通报之后，才惊觉到测试中的模型是已经失控。而对此 OpenAI 则表示，路透的部分报道其实并不准确，而最近的更新则表示，涉事模型目前是已经全面停用，而相关模型是已经完成加密保存并且限制存取，避免类似的事件是再次发生。六时报国际新闻，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在宣布对

报新闻，日本的熊本在前天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造成多人死伤，道路受损，铁路停驶，有部分往返熊本的航班还有旅游行程也受到影响。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如果目前人在熊本或者近期准备要前往九州旅游，可以先掌握灾害免费 WiFi、 当地避难所查询铁公路与机场最新状况，以及台湾航空公司的航班调整，还有外交部的紧急联络方式。而有关日本的熊本市防灾资讯入口网站则是提供了避难所的查询，也涵盖及时避难资讯、地震与气象资讯、避难所开放的状况和拥挤程度。旅客可以依照当下的位置搜寻最近的避难所。网站虽然是以日文为主，不过也提供多语言的切换功能。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政府启动内湖0625暴雨泡水车卫助，市府在昨天表示，只要在今年6月25日的暴雨期间，车辆在内湖区因为泡水受损，并且是领有汽机车行车执照，就可以提出申请。这一次的卫助项目包含车辆报废损失、维修费用以及汽车、大型重型机车的拖吊费用，申请日期是到9月30日为止。申请人应备妥申请书、行车执照还有存折影本、车辆泡水有关证明以及车辆维修报废或者其他足以证明损失的文件。民众可以到内湖区公所来进行临柜申请，或者透过台北市政府的官方网站或者台北服务通来进行线上申办。在经过审核通过之后，卫助金将直接会拨入到指定账户。中国时报新闻，为了降低非法的山猪吊以及兽夹对于犬猫还有野生动物造成的伤害，新北市动保处在今年首创推动了山猪吊以及兽夹的回收奖励机制，至今已经回收有58件的非法陷阱。动保处特别与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合作，从即日起到8月16日，也在瑞芳动物之家举办山猪吊危害生命教育展。新北市政府也会持续依照新北市动物保护自治条例来查缉违法制造、贩售以及使用山猪吊等行为，并且透过巡查取缔、回收奖励、生命教育以及跨机关的合作等多元措施，从源头来减少非法陷阱所造成的动物伤害。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土城区的百街宝路在昨天再次发生了死亡车祸。而在8年前甘城桥的拓宽工程，原本是打算要打通进入到土城工业区的中山路，但是是遭到了土城工业区协进会的反对，因此是停在了百街宝路，但也造成要进出工业区的车辆只能够由百街宝路穿越机车专用道，由小巷子进出，十分危险。因此在地方也期盼市府可以积极处理。对此，市府交通局表示，目前的瓶颈在于相关的工业园区是由经济部所管辖，而经济部已经与厂商进行协调，期盼可以达成拓宽的共识。联合报北区新闻， AI 时代来临，台北市青年局在昨天公布了新政，从8月开始将提供涉及在台北市的青年补助 AI 工具订阅费，符合资格者每年最高可以补助4000元，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户最高可以补助8000元。这一项青年 AI 工具补助计划资格是凡18到35岁，涉及在台北市满6个月，并且具有教育部承认的大专校院或者是研究所的学籍，含应届毕业生在内，并且曾经修习过 AI 的有关课程，又或者是曾经参与青年局以战代训衔接职场计划，就可以申请。而开放申请时间到10月31日为止，每个月在订阅期满之后就可以提出申请，每人每年是以申请一次为限，也鼓励更多青年可以跨出 AI 应用的第一步，提升职场的竞争力。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和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团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们的首部曲是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已经播放完毕，大家若有兴趣可以回 Podcast 再回听。现在我们是进入等于说我们的第三部曲，是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今天我们要进入的主题是文化决定团队的高度。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卢克文，克文兄。他曾经是宏达电集团底下子公司的总经理，现在目前也是阳光基金会的董事，还有在许多的机构，非盈利组织的机构陪伴年轻人创业，或者在新思想、新的创业模式、商业模式的时候扮演陪伴跟教练的角色。哎，柯文兄，可不可以跟大家 say 个 hello 一下？
2: 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卢克文，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展翅上腾。
1: 好，文化决定团队的高度，培育高绩效文化是将卓越标准、责任承担与持续成长内化为组织共同的信念，透过清晰的价值观、以身作则的领导与公平透明的制度，建立信任与结果导向并重的环境，使学习、回馈与创新成